0: 保障伤愈，疫情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2: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3: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4: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好了，回到现场的时间现在是8:06来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啊，我们的0800-000-123，花莲转7。要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好了，现在呢这时间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刚刚放行的这个天祥太鲁阁现在已经封闭好恢复施工了，要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钟啊。那另外呢在天祥太鲁阁中间的几个施工路段也会跟着等一下10点的时候来做一个放行，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含在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临安桥这些地方。那当然我讲几公里大家绝对记不起来，因为太多了，那你只要记得它就是天祥太鲁阁中间的这些道路、这些区段、这些桥梁。然后另外呢再来从天祥要往官员方向走过去会有两个地方的施工，一个呢就是霍兰亭 157.7， 一个是华路基的 147， 两个相差有10公里。那这地方放行也会配合的就是前后的这个施工放行呢跟着来做一个时间上调整的放行。那如果到了像明天的话呢，连续假期呢，这些工程白天都会暂停，但是晚上夜间封闭还是会的，还是会在6:30封闭的。好，那封到隔天早上6:30，所以平日假日夜间都会封闭的。除了台八之外呢，台九的部分很 OK， 其实最近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也很好走，然后当有一些工程呢都是机动性的，随时呢管制放行。那在这个大清水的明水道呢 159.4 公里的部分，上午8点到下午5点呢都是机动管制的，而台九丁线的三个地方都机动管制，分别是9.4K 的9公里这地方了，那有路面工程，还有呢44.3到44.9的观音路段，观音路段。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在61.2到61.5的和平路段，那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有工程进行，都是呢到傍晚的5点。那另外呢再看一下呢，在另外的花东公路部分呢，台九线 OK 的，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23线的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7到7.5K 这个地方呢，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同样的也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好，这个每逢整点放一次，然后呢12点到1点不施工的，除了小天祥之外呢，还有包括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 的南安路段，还有呢9.8K 的卓乐路段，好，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呢整点放10分钟。好的，这是在今天的所有的花莲辖区内的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不管是即时路况或者是呢一般的这个长期的施工，大家呢经过都一定要小心的。有任何路况随时通报告诉警管，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

0: 023-0800-0000123。好，那接下来礼拜四哦，今天呢我们要播放的一些歌曲呢是属于呢台语的部分。好，那中古年代台语歌曲呢，歌曲可能介于的20几30年之间都有，甚至10几年之间也有。好，这个弹性还是蛮大的。总而言之啦，每个年代每些歌曲呢都有它的故事，它的岁月感哈，每个人听起来不一样哈，但是希望大家听歌的过程是开心是快乐的。但是开车也是要呢全程关注安全第一，还有呢要准备放假的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2: 好，接下来听歌曲了。我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哈，原唱呢是早期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黄以玲了。但是呢，曾经呢外邦也唱过的歌叫做《春风软情》，我们来听看看。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1990年的时候啊、哦。

春风甲恋情到底是甚物关系呢？原来春天是少女上活跳跳的时阵，有春天的温度，有春天的微微啊风，有春天的花香，有春天的清爽，就有少女的期待，少女的歹势，

踅来踅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嗯，画来画去，搁绕来绕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唔兼搁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进来进去，啊，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现在几天蛮多的有关于呢在中秋节啦、教师节的一些呢路况的宣导，大家来听金广就会告诉你很多资讯，你不用刻意去搜寻，搜寻或 Google 一下就听听歌曲，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要提醒你的相关资讯的。好了，现在时间到了8点16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一生感满为你愁》。那这首歌呢，其实在1993年11月呢，首先是由林珊发行同名专辑呢，推出这首歌。后来韩宝仪呢，在两年后1995年呢，发行这个台语点歌集呢，也把它收录哈，来翻唱这首歌曲。但话说这首歌呢，应该说它原来是属于1990年代那首歌的经典歌曲之一。那时候其实我刚做广播没多久哈，那等于说做了这首歌发行的第三年了，我才做广播，所以那时候这首歌算是蛮夯的哦。常常那时候点播什么 call in 啊，也是常常会播到这首。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林珊原唱的这首呢，《一生感满为你愁》。

来这首歌曲了，听完了好，就一生感满为离愁之后，来听隔年的1993年11月发行的这张专辑的这首歌，叫做《空思恋》。哦，空思恋听有无？听无？应该讲台语叫做《空思恋》啦，哈，来自红娘红，红蓉红。

好了，听完了康苏鸾之后呢，其实这首歌是他跟爸爸一块创作出来的歌，蛮有一些纪念性的。那接下来我们 再把刚从1984再延到隔年1985年呢，有一首歌叫做一生甘愿对你行，刚刚是一生甘愿为你走，是林珊的。那一生甘愿对你行呢，是来自詹曼玲的，这首歌曲发行在1995年的3月1号、哦。那其实啊，这个詹曼玲也是五度五官的儿童组呢，出道之后开始发专辑，所以你看他到底呢，这个五度五官到底呢造就多少人？很多人，阿妹也是啊，蔡小虎也是啊，还有很多人了、啊、哈。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看呢，长大后的詹曼玲唱了这首歌曲了。那今天安排的这几首歌，有介意不？有好听不？哈，安排个这首歌结束，那就带你听完。好，到这里八点半的来关心八点半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记得有路况卡点位搞阿共0800000123，我是蓝琪，感谢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它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5: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4: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

0: 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药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5: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9: 爸，我们回来喽！
8: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10: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9: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8: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9: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10: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8: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到了8:40了，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

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打了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哦。那在外头呢，这个天色有点昏昏暗暗的感觉哈、哦。这个早上出门说，好像呢就是有点昏暗。那到现在呢，都差不多是如此的。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呢，也许呢你经过的是山区道路啊、哦，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平面道路，其实还是要建议大家呢开启车灯，开启车灯安全会提升。那特别呢是在山区的话呢，还是请大家注意，因为有时候呢会经过隧道。那还有呢，你不要开远灯哦，有时候自己开的灯都没有注意到，说自己开了远灯，然后没有把它切换回来了，那造成如果说在这个隧道里头呢视线比较不 OK 的时候，然后对方呢又是开远灯，哇，把最后跨北行凑，哎，真的跨北行凑了哈、哦，所以呢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那有没有开到远光灯去了，这个很重要的。那开灯还有什么时候要注意呢？就是变换车道转弯的时候，请你记得要打方向灯。公明灯，公明灯怕后亏，方向灯买怕后亏哈。但是你要打对方向，还有呢，提早打方向灯，不要突然汹汹被转弯啊哈，被灯弯谁刚才在那地方哈，就打方向灯，这个是不 OK 的了哈，请大家注意了。好的，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呢，通报警广。如果说这个路况对行车安全都会有一些影响的部分，麻烦大家打个0800-000-123的专线进来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在台八中横呢，就是呢在。官员啊，官员的话是开放着，他到傍晚6点半才会封闭。那天祥太鲁阁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等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在苏花路廊哈，还有包括了就是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很 OK 的。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在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的话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4K 路段的南安瀑布、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的卓乐路段呢，都有边坡工程。那这些地方都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个钟头的。好、哦，这是呢我们所提醒大家呢，在南区的部分有这个时间上的管制。那其实花莲往苏花或者是往这个中横的话，然后原则上中横有时间限制，苏花都是顺顺的走就可以了。好的，这是我们会诊的目前的整个交通的状况哈。那如果说有更及时的路况呢，就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我在空中随时再把这个路况内容呢跟大家来做提醒了。陪伴各位的节目出笔逃会哈，当然明天后天呐、啊、大后天哈、啊，除了这个周休二日以外呢，我们都会在空中出现哈，打开收音机，让我们把最及时的辖区路况呢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所以呢，请你记得打开收音机，尽管与你爱相随。你可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比较近代的歌曲了。刚刚的歌曲都安排在大概在81年、82年、83年、84年到85年的哈。那现在安排歌曲呢是2026年，哎，2026不就是今年吗？没错，就是今年115年的歌曲。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哦，带来这首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OK， 跟大家来更正一下这首歌曲了啊，跳到了这首歌就是叫流浪流浪就好啊。我想哎，声音怎么不一样了，它是萧敬腾。 OK， 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好了，我刚要播那个理想混蛋跳到这个萧敬腾这个地方，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再来听听啊，流浪啊，这个不是流浪，就是理想混蛋的这个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好嘞，听完这首歌曲了，理想混蛋的这种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之后呢，我们继续呢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朱新东哦，这是同样今年度的新歌单曲，叫做《起风了你在哪儿》。

OK， 来听完这个歌曲呢，来自朱新东的歌曲了，叫《起风了你在哪》。哇，那个在风中的呐喊跟嘶喊，哇，这个实在很厉害哈。如果换成我的话，少现在的不会想起啊哈，他这个很厉害，能唱的就是这么厉害了哈。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56哦。节目呢，这个时候进行到现在快要两个钟头了。那今天的交通状况都很好了，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其他的部分都很 OK 的。大家呢继续保持下去哦。像我们常讲这个行车平安呢，包括了第一个，好，就是呢我们的精神状况 O 不 OK？ 毒驾、酒驾啦，或者是疲劳驾驶呢，哈，药驾都是危险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交通状况，好，路况好不好？那再来天气的状况好不好？那再来呢，就是呢您的这个守法的这个守法度 O 不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您的这个一般的车子啊车况好不好？这个都是呢安全的部分啊。所以呢每个都好的话呢，行车绝对是自然安全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哈，要出远门前呢，车子要去做一些维修或者做一些检查，哪些该加的，哪些该换的哦。记得安全无价，该花的钱就花，不要省哦。那如果说路途中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真的是伤脑筋，很麻烦。到时候呢，你求助无援的话，就很伤脑筋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呢要特别注意哈，每天要好开开心心，然后呢，每天呢都要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啦。好了，继续来听歌曲了。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了哈。那首歌刚刚听起来，哇，会大家会觉得，整个头快爆掉的感觉，应该不会了哈。来听翁奕君的这首《幸福》，然后时间到了8:57，听完之后来关心整点的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主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下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6: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7: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5: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7: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6: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

0: 的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起立，立正，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OK， 来看一下呢，现在是9:06哈。节目呢，苏比涛被进行到第三个钟头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在 FM94.3 金广华联分台在进行啊。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现在呢，还是提醒了整点的时候呢，在花莲的南区，也就是呢，在台23线啊，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05可以放行10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等下个整点。那另外呢，还有呢，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以及呢9:08的竹乐路段，好，那这两个地方也是要目前整点放10分钟之后，等下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哈，下午1点到5点继续恢复每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其他的部分呢，在花东海岸公路的台11线啊，以及花东纵谷的台9线都是顺畅的。那再来呢，台9丁线呢，就是在旧的苏花公路这地方哈。9公里处也9.4K 哈，9公里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呢44.3到44.9公里的这个是观音路段，另外呢还有呢就是61.2到61.5的和平路段，这三个路段分别呢有这个路面工程，还有包括了就是刷坡工程跟地下电杆工程，同样都从早上的时间到下午5点钟，好，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来讲呢。台九丁线的话都采取机动性的，好，所以呢随时都可以放心，随时都可能会被管制，不过都只有到傍晚的5点钟了哈。那在苏花的部分也是一样哈，没有这个所谓的几点几分要放行或者是要管制的部分，都是采取机动性，好，全部苏花路廊都是如此的。台八中横公路呢，天祥太鲁阁等到10点钟才放行，10点钟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的话呢，官员的话持续呢从早上6点半就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那最后呢4点半到6点半这两个小时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钟过后呢，台八中横公路全线都是夜间封闭的。好，这是呢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交通状况跟一些的施工路段，跟大家做会诊做一个整理的。那有即时路况，麻烦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来听歌曲了，王杰的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安妮》。等一下进入到接纳与关怀，今天不同的关怀，不是社会关怀，是呢我们生活中的关怀。等一下呢会邀请的花莲县消防局的队员在空中来提醒大家住家安全。

0: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予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

0: 欢迎收听出鼻逃味的节目。今天呢，再度跟大家一起来关怀呢居家生活的一些安全哦。出门呢，我们要关心交通安全。那在家里头呢，当然家里的消防设备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县消防局的灾害预防科的队员呢，就是吴宇桥，在空中问候大家。好，宇桥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各位听众好，
1: 是欢迎呢来到我们的空中跟大家聊一下哈。其实我们想自己的自用住宅，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哎，我该做什么那些事。那租屋的部分呢，其实就不一定了哈，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不了解这个环境，尤其现在等于说刚开学，或者说很多社会新鲜人投入社会之后，可能会离乡背井去工作，然后呢，可能就要租房子。那学生呢，可能到了外地去，又或许呢，大一有宿舍，大二没宿舍，要自己找房子。针对租屋的部分哈，啊，这个有没有居家上有哪些安全要跟大家特别做提醒呢？
0: 关于这点的话，我们除了那个距离那个工作或者是就学的那个位置之外，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在例如说在租屋之前的话，得要先去看一下里面的环境如何。例如说它像，例如很多像是一些房间啊，都会有用一些隔间，所以那些基本上有些隔间它就是属于比较不耐燃的材料。
1: 你说它的那个隔间的，有的是用木板的，有的是用水泥的意思，对的。
0: 对，水泥是还好，就是如果是用木板的话，就是可能会引发像是有一些火灾灾害。另外的话，像是也有提到有关像是一氧化碳之热水器之类的、啊。另外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管线的问题。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得要注意安全，特别还要注意的是它有没有安装消防设备。
1: 消防设备的部分哈，
0: 对啊，例如说像是那除了灭火器之外，还有像是那住宅用警报器。因为如果说这在租前的话，注意这些情况，可以方便就在那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比较能够逃生。
1: OK 哈。对，的确在过去新闻当中我们看见一些租屋的，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全部都租给人家，那可能就是可能那个瓦是有外泄，然后大家可能就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在家里头我可能想说啊，我要睡觉，我可能最后会检查一下门窗门关好啦，瓦是也没有真的确实的关闭。可是租屋的话，可能每个人回来的时间都不一样，好，也许他认为说他晚一点可能会有人用，所以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呢，有时候一发生的话都是呢好几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哦。那至于你刚刚提到像消防有关火警的部分也有哦，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火警发生之后呢逃生不及。那有时候特别是一些住屋的部分，因为他并不是他的家，他不能决定我要做哪些事情哦，所以这几个部分要特别注意。那刚刚你最后聊到一个就是说住警器的部分哦，那住警器这个部分我想是不是请你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像是住警器的话，就依照它使用方法的话，例如说火灾发生的时候会产生下烟雾，
1: 烟雾的部分，
0: 而它的那个烟雾到一定的量，说那个住警器它的侦测器会开始出现那个警报声来，好来叫醒那个熟睡中的人，或是甚至连那个隔壁户也其实也可以听到。另外的话，住警器它有分真烟式或定温式的，那
1: 真烟跟定温的部分，那它的区隔在哪里呢？
0: 真烟的话，它就主要就侦测那烟雾，则定温的话，它就主要就是侦测那个依照那个温度的它的那个温差或是些之类的、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属于那个真烟式的，而如果是定温的话，一般都会用在那种厨房之类。
1: 厨房
0: 对，
1: 啊、哦，真烟的部分，
0: 因为毕竟厨房它本身会有油烟味，所以比较不适合用在真烟式的。基本上定温的话，它就属于真热。
1: 定温属于真热部分。
0: 哎、
1: 那还有呢？像常常看到有些家庭出那个火灾，有没有？它的起源地呢，很多都是除了厨房以外，就是哪里？就是那个拜拜的那种神明厅之类哈。那一般有人会在那边装吗？
0: 对，如果说要是家里有神明厅的话，我们大概就尽量就往离那个神明厅比较高的那地方安装，例如说可能就是那个神明厅它的楼上之类的。
1: 你说它的天花板比较高的位置啊？
0: 对。
1: OK，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烧香嘛，香本来就有真烟，就有烟，那你真烟的话可能常常就会叫了。
0: 对啊，
1: 所以这部分好像还是很多必要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哈。那当然，除了这个一般的电线哈，这个不要老旧，可能到定期去更换之外呢，装这个所谓住警器也能够帮助呢大家哈，能够就提早发现有些状况，也比较适时能够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逃生之类的部分哈。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住警器的用途跟种类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住饭店、住一些旅宿业了哈，那我也发现它里面好像有一个，好像也是住警器之类，所以我想除了家庭之外，是不是某些地方呢，也适合，或者说它也必要去装这个东西呢？
0: 例如说像是饭店还有医院这地方是比较大型的场所，他们其实呢大型的

0: 场所他们一般都是用比较系统式设，
1: 系统式，
0: 对，但它系统式跟助景器的差别就一定在于那个助景器它是比较那个小巧轻便，大部分都会安装在空间比较小的地方，例如说大概就不是特别大的旅馆或是像民宿之类的，例如说像有些医疗机构，特别是那个家庭托顾那个地方，一般都是跟外观跟民宅其实也差不多
1: 一样的，
0: 对，也是会那个地方也是会安装那个助景器，例如说像是

0: 成本就不同了
1: 啊，成本不一样哈。
0: 对啊，
1: 我也看过，比如说去住这个啊、旅店的话呢，他们都会有那种好像要喷水的东西，有没有？他可能真到什么可能会喷水吧。我曾经就听说，有时候人家那调皮好奇啊，然后去什么打火机去试那个东西啊，然后后来哇，整个水就喷出来哈、那也是一种防护的东西啦。所以要防护的东西的就是蛮多哈、那家里的刚刚提到公共场域大概包含了哪些必须要安装呢？
0: 刚刚提到那个旅馆啊，
1: 旅馆
0: 或些医疗啊、长照机构啊，就是还有像是那个寄宿舍，如果说它规模不是说很大的话，其实就可能就会要求要安装这些。
1: OK 哈，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强制了哈，一般的住宅是可以自行去装，但是并没有说这个消防局有就特别强制民众一定要装，对不对？
0: 如果说像有些旅馆的话，它可能不到要安装的系统式设备，但是如果说是到有营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要求要安装。
1: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它的空间比较小，它不适合系统性的，那必须用这个小型的，
0: 对，
1: 就是居家的那种部分来安装就对了。OK， 好，那么过去我曾经记得哈，好像那时候消防局曾经就说有一个讯息，如果呢你的家里离消防分队好有多少距离，然后比较偏向的话，那时候好像都有发放哦。那现在我们取得住警记的方式跟发放的方式大概如何呢？
0: 一般我们大概各分队一定会补助在住警器，如果说你们有符合那个发放的条件的话，你们可以询问当地的辖区消防分队，之后再依照他们那个库存量来跟他们申请补助。
1: 是，所以这每年都会再来归零再重新发放吗？还是说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呢？
0: 那可能就要看那个各分队辖区，对各分队辖区他们的库存数目之类的。
1: OK 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觉得家里哈可能需要这个安装，那你也不了解说家里到底符不符合就是申请的部分，那可以呢离各位最近的消防分队呢去查询哈。那我想那个消防分队呢就能够掌握你自己家里的那个状况，然后告诉你，哎，你或许呢你就可以获得这样所谓的免费申请。那如果说不能免费申请的话呢，这个东西它的价格好像也不是很高，对不对？
0: 因为主要是它大概差不多都是300块，
1: 就一颗啊，
0: 对啊。
1: 嗯哼，
0: 如果说要是想要保险，有些是有那种属于那种联动式的，联动式住警器，它可能就是可以连接到那个像是那个网路或是 WiFi 之类的、但是有些最近的话都会有推广这种
1: 联动式的，
0: 对
1: 啊。我记得多年前我家里有一颗也是消防分队发的，可能我们那一排都有，他可能看，哎，这个离那个大概多远啊，那这个家庭有那个需求的部分，那这个安装应该很容易吧，不用找施工单位，对不对？
0: 其实是不用，因为它本身除了你买的时候它里面除了说明书之外，就是里面说明大概就是会说要安装到哪个位置之类的，
1: 什么方式这样子，
0: 并且也是会有贴子把它用贴的上去之类的。
1: 是，我知道以前我家里都有装那个就是灭火器，比如说那个有一种好像是从粉末式的什么之类，好，那时候常常讲说可能怕这个地震啊发生什么事情，好，我真的跑去买哦。可是它多少年它就必须要去更换里面的一些内容物，那像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住警器，它有没有一个时效性呢？
0: 一般时效性的话，如果是依照它可能电池情况的话，就差不多也是5年或7年
1: 那、那也很久哎、
0: 对啊。
1: 好、如果你刚刚想讲一个做300块，好了，赚500块好了啦，你装10个了不起的才多少5000块。保平安的5000块，你看买得到吗？5000块绝对买不到，可是我们却能够然后提醒大家，让家庭居家能够变得更安全的哈。所以今天特别谈到有关于呢租屋的安全要注意的部分，还有提到的有关于呢住警器相关的这个内容哦。大家如果不了解呢，可以跟我们各辖区呢所谓的消防分队来做个查询。那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县消防局的灾害预防科的队员呢吴宇桥在空中跟大家做的提醒，宇桥谢谢你哦，谢谢。
0: 谢谢。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邀请到花莲县消防局啊，那这个队员跟大家提到有关呢住家的一些的安全哈，很重要，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哈。那有时候呢真的装了这个住宅的火这个警报器呢，后来呢刚好它发生这个声响，自己当事人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呢旁边可能这个邻居啊就发现说这地方这个有状况，然后赶快就呼叫大家一起呢来做这个协助，曾经都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呢在我们的这个辖区内啊，所以呢今天特别呢就是透过我们的伟

0: 是因为都有这个广告，那有这个专访，我们就在今天的接纳与关怀的单元当中来关怀。我们不单是这个户外，我们在开车的安全、居家的生活的安全呢，这也很重要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个提醒，尤其这几天连续假期，各位要烤肉、用火、用电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再来的话呢，如果说要出远门的话，那家里的不必要的这个插头呢，可以呢把它怎么样拔起来哈，或者把它关闭，不然到时候家里如果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不在家，心里都会觉得蛮担心的。这点呢，也请大家能够注意配合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26，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打了0382288801。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目前进行的节目是触鼻逃背，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是蓝琪。
1: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阿雄的歌，虽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英宏，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的甜。中秋节到了，会使驶车回去故乡，甲亲戚朋友团圆。开车的时阵，爱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上新的路况点在身边。陪你一路顺风平安，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而且吼，开车吼，听这个建工吼，来建工这个电台吼，随时打这个详细的路况吼，对空中报给你知吼，你了解一下吼。好了，那明天四天的假期呢，就是从这个下半天，我相信开始，很多人就开始返乡的。昨天傍晚呢，就送家人去搭车，就发现哇，这个火车站怎么这么多人啊？然后晚五点多，听说有人买便当都买不到呢，哈，阿奶阿奶，因为可能提早放假。避免呢今天人车很多，大家呢就可能有的会做一些弹性的调整哦。那不管呢是在什么时间啦，好，总而言之，愿大家呢一切都能够平安。那等一下呢，马上到了九点半，重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回到了空中，回到了现场呢。那最后还有半个小时的出笔逃位哈，继续在空中给他陪伴下去的。好，那么在今天呢，很多人心情很愉悦，今天是礼拜四哦。我都觉得好像礼拜五哎，因为明天很多人放假。不过我无差，我一晚马仔在空中单台，一晚在空中主持，我是无差了哈。所以各位要记得，今天是星期四，不是礼拜五，不要就记错了。好了，等一下准备来关心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etamine， 市值约新台币1.1到1.5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

0: 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五成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七成四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2: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1: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机人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之前还有工作，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易用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5: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6: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用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5: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

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4: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5: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静怡阿鲁菲。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是9:39。好，来，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现在我们进行出殡逃费，最后呢还有呢21分钟的时间到早上的10点钟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马上会诊的相关路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一起来关心。这首歌曲呢来自呢潘茂良以及呢叶爱玲呢，之前呢在那个最后一次温柔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对唱曲《悲欢岁月》，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哈。相信这首歌很优美的旋律，让它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了哈。来，我们现在赶快就来听听歌曲了。

0: 好了，听完了《悲欢岁月》了，这是很熟悉的哈，叶爱玲所唱的歌曲了。那跟他对唱的这个男生呢，潘茂良，大家就比较陌生了，我也比较陌生了哦。那来看看呢，在等一下十点钟到了台八中横公路即将放行的泰鲁阁跟天祥，然后呢，在中间的这个路段呢，包含了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都是在天祥泰鲁阁中间的这个地方，也会跟着来做一个放行的哈。那放行五分钟之后呢，继续呢要等到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一个钟头，然后下午3点再放五分钟，那最后呢5点到6点再放一小时，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好，这是天祥泰鲁阁这个地方。那官员的话呢，直接到傍晚的4点半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台八夜间全部都封闭。明天同样也是哈，白天呢，就是说它可能这些路段呢，就是就是让大家比较畅通的可以通行，就是不施工了。但是晚上6点半到隔天早上6点半，夜间是还是一定会封闭的，不管是连续假日或平日都一样啊、哦。那苏花路廊呢，还有包括台九丁线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呢，都还是比较不影响到这个主线道，都还蛮顺的哈、哦。那有些机动管制呢，小小时间可能就是稍微停留下来呢，一会儿就可以再继续往前走的。那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也都是有一些工程进行才能机动管制，好，那这路段都不是很多。那再来呢，就是台23线，等一下整点又要放行了，这是呢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台30线的4K 路段南安瀑布，还有呢9.8K 的卓乐路段呢，同样都是等一下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在花莲地区呢。所有的一些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会证。那接下来好，关心完这个路况之后呢，来看看天气的状况如何的呢，尤其呢要连假了，天气很重要哦。今天呢是115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话今天8月14啊、星期四的这一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像这个苏力基台风昨天正式还是生成的哦。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风呢预估呢礼拜五的部分呢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向西北西来接近台湾的东南部的海面。那到了周六的话呢，将开始呢北转，那届时呢北转的角度呢是影响台湾程度的一个关键啊，就是礼拜六是个关键。所以中秋连假呢，全台各地呢，基本上来天气都算是比较稳定的状况啊。那在今天的话呢，白天呢持续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嘉义以南呢跟其他山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在基隆跟东半部地区白天是29到31度，西半部呢可以达到31到33度哦。那另外呢，局部的内陆的地区呢也会呢更高一些些。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还是偏强的，所以呢外出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的话呢，夜间到清晨呢属于比较凉的部分哦。北部地区呢，还有宜花地区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那在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呢在宜兰跟花东是良好的等级，普通等级地方呢在北部跟竹苗以及高屏、马祖、澎湖跟金门。局势提醒的话呢，就是中部地区跟云嘉南的哦。那到了明天哦，连假第一天就是9月25号呢。那在中秋连假开始，各地方呢都是呢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呢午后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在这个台风的话呢，就礼拜五呢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来移动，抵达了台湾的这个东南方的海面。那目前哦，这个各大的气象预报呢模拟的状况是比较分歧的哦。像北美呢，它是预设可能在下个礼拜二从台湾的东南方直扑而来啊、哦，这是在欧美的模式啊、哦，它甚至说哎可能会登陆哦。好，那 AI 模式的预测是说这个台风会北转，会完成之后就北转，然后对台湾呢威胁是比较低的，所以相信 AI 还是相信欧美，这个还是呢继续看下去了哈。好，那至于呢连假的第三天啊，是最后一天哈、哦，等于说这个应该说是。在教师节这一天28号还有包括29号这两天的话呢，因为呢受到了苏力基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有偏北的影响啊，偏北风的影响呢，在宜兰以北跟宜兰呢将会有持续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下周三台风北上之后呢，那在东北季风呢 会接力来增强。那桃园以北地区呢，跟宜兰呢还有花东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维持多云的天气形态的。好的，这是有关于的天气部分还有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哈。来，那大家呢还是要做好的准备，因为也许你到外地去，如果说哎，这个遇到了下雨天或甚至台风的一些周边的这样影响的话，对你呢是不是影响也很大，所以这个都要把它考虑进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的，那么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路况要告诉我们的话呢？有的话打个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做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

0: 破关嘛，
1: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 65%，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0,000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我头锁最不
4: 利的今年你的胖，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险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继续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是赵传的。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好啦，不能睡着，尤其开车的您，没当困，没当困哦，没当度过哦，安全第一，又是疲劳驾驶。你看，其实有时候连续驾驶呢，都看到一些事故，因为疲劳驾驶，哇，这个车上人都遭殃了，很严重。所以各位，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哦。

好了，这今天节目又快接近尾声了，现在看一下呢，到了9:55多了，剩下4分多钟了。那等一下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当然还是会先关心整点的路况。那整点路况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就接棒了哈。那还是注意大家啊，大家还是要小心，因为烤肉的时候用的火哈，用火要特别注意你的位置啊。我们这边还好，可以在那比较空旷地区啦，或者是什么在骑楼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看，如果北部地区，哇，那骑楼根本是很难，对不对？因为都很多人哦。像上次我去的时候看，哇，那个地方呢，走到哪都是万家香哈，都闻到那样的味道，烟这样熏过来的。那如果衣服晒在阳台，哦，糟糕，每件衣服都是马逼就丢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互相一下了哈，因为呢，其实，在烤肉难免这个烟会飘散的哈，这个味道难免都会有的，这也是难得过一次节，所以呢，大家街坊邻居大家就包容一下了哈。那当然呢，在烤肉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到安全，好，旁边要放点水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吃的部分也要很注重哈，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吃太多呢，身体负荷很大。也许呢，吃的时候很开心，哇，就送个弟弟加了一滴哈。那隔天，哎呀，就赶扣，哎，我肚子好胀哦。现代人其实很多都是消化系统不 OK 的，然后很少动，一直吃，所以呢，现代通病很多，精神状况啦，怎么免疫力都下降了哈。那其实跟我们的运动跟吃呢，是绝对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哈。好的，来，那今天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了哈。那最后呢，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结束之后呢，那节目呢就准备要交棒给幸福列车长，让他继续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一个陪伴哈。那也会把即时的路况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不管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哈。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不是口号哦，这是事实的哦。弄公也丢，做也丢，只是呢，朋友们你要记得哈，要把收音机给它打开，用网络用什么都可以哈。重点就是呢，要打开 FM94.3。温情满人间来送给大家，来这个时候呢，过节都很多关怀，听得哇，好温暖的感觉了。所以最后听完了邓丽君的歌曲，我们跟你说声再见。我是蓝琪，明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呢？
6: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有什么问题？
6: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7: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6: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7: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7: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6: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7: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8了，无论你是你花莲台还是讲你花莲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好的，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连续假期，一直来到下个礼拜一的教师节了。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现在真的是殷景期盼呢，希望能够赶快回到你的故乡啊。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提醒您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这事是真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的，那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会因应着明天开始的中秋连续假期，一直来到了教师节，所以从9月25号开始到9月28号礼拜一哦，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天祥到太鲁阁每天早上6点半到下午的6点钟是双向通行的，那么6点到6点半是禁止通行，之后呢只出不进，之后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放行啊。好，那另外呢，官员到天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天祥以西以东，也就是中横东段都已经有做这样的一个措施，而且夜间封闭了嘛，对不对？那么天祥以西当然也是会实施六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所以封闭的路段呢，就是从这个隔口一直来到了官员，也就是河岸派出所这个地方，所以让大家提前后边敲打给注意了。好，那另外呢，那我们的天祥以西，就官员到天祥这一段呢，我们要提醒你啊，他早上的六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是双向通行的，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那明天中秋节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的教师节，这里原本所有的施工都会暂告一个段落啊。那么今天晚上哦，因为还没有到中秋嘛，所以今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半，为了运送钢梁的需求啊，所以东澳到南澳、崇德、和仁到崇德会实施交通管制，短暂性的交通管制，也提醒

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哎，我跟你讲哈，在中秋节前哦，它的管制情形、管制时间跟过了教师节以后，也就是说这一趟的连假过后，它的管制时间会有更改哈。那所以我们要告诉你啊，我们先管好今天就好了。今天晚上11点半过后，东澳到南澳呢会实施全线封闭，凌晨12点20分开放；核仁到崇德凌晨12点50全线封闭，那么1点半全线开放。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喽。好，至于在我们的台九町哦，9公里和平路段呢，这里分别都有路面的工程，还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管养设备以及刷坡的施工。那么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乐和桥和安和桥则是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边坡挂网中哦。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台三十南岸瀑布跟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花莲市的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是拆除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
2: 新闻 news
3: 怎么样？
1: 在今天新闻联络头条，快关心的是马滩溪堰塞湖灾害已经满一年了。虽然上游的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仍然有 2.6 亿立方的土沙堆积在上游的河道，可能会因为豪雨或是地震崩塌而形成新的堰塞湖。国立成功大学在马滩安溪钢便桥安装的高泥沙浓度的自动化监测系统，将以长期连续的水沙观测，逐步建立台湾本土化的堰塞湖以及高海沙水流的监测预警系统。那么成大团队也发现，堰塞湖洪灾之后，马滩溪流域的土沙环境明显改变了，河川即使在非大雨期间仍然会维持相当高的泥沙浓度。灾害大概100天过后，而且没有大雨的期间，泥沙浓度曾经高达到93每公升93克，那么是灾前的好几十倍。成大教授董东景也表示，泥沙的浓度监测系统是采取光学跟声学两种形式。光学感测器是利用红外光散射的原理来量测水中颗粒造成悬浮固体浓度，而声学感测器是利用超音波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能量衰弱以及它的反射特性来反推浓度跟密度。两者的量测范围分别可以达到500到800公克的每公升来算，来因应高含沙水流的特殊环境。所以呢，目前在马滩溪的钢便桥设有泥沙监测的预警系统，那希望能够了解说，哦，这个泥沙的浓度它的变化的情形。那说到这个是马滩溪在这个堰塞湖灾害满一年之后，在钢便桥所设有的泥沙监测预警。那么万里溪堰塞湖呢？目前万里溪堰塞湖仍然维持稳定的溢流，它的坝体也结构完整。林保署花莲分署也表示，为了持续的掌握湖水的水位变化，还有确保下游的安全，会同国立成功大学防灾研究中心、内政部空勤总队还有特种搜救队搭乘直升机前往这个湖区，完成2号浮标式的水位计电池的更换，还有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以及讯号的调整，进一步的强化监测设备的稳定度还有它的备援能力。那么说到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从今年6月发现以来，花莲分署呢已经持续的建制有好几种的水位监测还有防灾预警机制。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昨天中午12点10分，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高程大概是1086.72公尺，蓄水量达到了525.14万立方公尺。那么根据气象署的定量降水预报呢，堰塞湖的上游集水区未来12及24小时的累积雨量预估是0.6毫米，都没有达到警戒发布的标准。那么在昨天的空拍影像也显示，堰塞湖的坝体跟它结构目前是完整的，水流也是持续的稳定溢流啊。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在更换了这个水池的水位计的电池更换之后，那么也同样的会持续的监测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状况还有它的坝体结构啊。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颗万里溪的堰塞湖现在还在稳定的溢流当中啊。

0: of news.
1: 新闻
2: news.
1: 新闻可以看。
3: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花莲县政府推动加码国旅住宿的补助政策奏效了。到9月23号为止，全县合作的旅宿已经卖出了超过4万间的客房，补助注册人数突破了74000人，预估带动观光旅宿业的产值正式突破了新台币1亿。那么县政府也表示，这一次的政策不仅仅只是着眼于增加旅客的人数，也透过连住2晚以上跟第一晚的1200的补助等精准的设计来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让住宿的补助进一步的串联餐饮、伴手礼、交通、部落体验还有休闲农业等产业，来发挥观光消费的乘数效益。那么县政府也指出啊，这一次的政策可以在短期之内催生破亿的产值，关键在于推动前深入倾听产业界的声音，也扬弃的传统只追求冲高旅客人数的思维，改采效益最大化的8020法则，通过了精准对接旅宿营运痛点跟旅客消费心理，让公部门的资源化为杠杆，成功的把单纯的住宿补贴转化为带动全县餐饮、伴手礼跟租车交通、部落体验以及休闲农业等全产业链的消化活水哦。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县政府也强调哈，补助是一时的，但是效益生生不绝、生生不息，这才是深度与体验哈。那么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界哈，大家呢努力的把短期的客流化为长期的留恋，用实质的经济活水跟更具有弹性的政策资源，大家一起从观光的从业伙伴站在一起，共同实践花莲淡季不淡、疗愈成为旅游主题的发展愿景。如此一来啊，这个钱能不能留住花莲？可以呀，哦。那么大家喜不喜欢来花莲？可以的，只要呢我们的深度与体验呢是能够扎根的，我们相信很多朋友会喜欢来花莲，甚至来这里 long stay。

0: 最近呢，有没有听到那个垃圾车？哎呦，那个广告配音做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哦。特别针对垃圾通的 APP， 还有电池产品不要丢垃圾车的两大主题。施工所呢，这一次呢，可以说哈、哦，重金砸下了，请名嘴来录音哦。啊，换了一种让大家都可以听得下去的方式跟市民沟通哦。那么透过垃圾车深入大街小巷，除了清运垃圾，也是最贴近民众的行动宣导平台。市长魏家彦说：“哎，咱们换个有趣的方式，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听到了熟悉的动漫声音，来传递市政资讯。哎，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哦。好的，那最近呢，大家在倒垃圾的时候听久了，应该就会知道说电池不能随便乱丢垃圾车哦。好，记得要回收锂电池、行动电池还有含电池产品哦。如果被压缩的话，可能会造成冒烟、起火甚至爆炸，一定要做好正确的垃圾分类。”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带来聊。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管制。
1: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两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4: 那怎么没有带转？
3: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破译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7: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6: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厄瑞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台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8: 谢谢。
2: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王莹播报，谢谢收听。
9: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0: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

0: 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0: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0: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4: 爸，我们回来喽！
3: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5: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4: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3: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4: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5: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3: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6: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7: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4: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8: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7: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8: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4: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好的，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顺畅的，不过我们要提醒您哦，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为了配合中秋连续假期一路来到了教师节哦，那么我们会实施交通管制，这个管制是这样哦，天祥到太鲁阁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一，9月25到9月28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6点双向通行，6点钟过后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开放通行。那至于天祥以西，从天祥一直来到官员，从9月25号开始中秋节一直来到下礼拜一的教师节，早上6点半到4点半双向通行之后只出不进到傍晚的6点，

0: 么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六点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啊。那至于现在呢，哎，一如往常的白天五个时段的管制，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么与此之间呢，你会遇到有7个灾后重建复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进追路隧道东端口、进垦隧道西洞口，还有西畔以及林安桥的西端哦。所以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就要提醒您哦，今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半。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为了运营的这个钢梁的运输需求，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在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是今天晚上11点半，12点20开放。那么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哎，今天没有啦，他封到9月23，所以今天9月24。OK，OK，very good。好，来，今天晚上呢就没有封，因为今天924嘛，哈。OK，OK，no problem。好了，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哈，今天晚上就没有钢梁运输的需求了。为什么？今天晚上大家就要过中秋啦，开始要出花啦，是不是哈？所以今天晚上就没有管制了，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这个连续假期含3天以上哦，苏花路廊就会有限制大货车通行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所有的施工也都会暂告一个段落。So， 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点要到9点有一个路基修复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三十的南安跟卓乐路段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市区富一精华大楼、五权大楼持续旧楼拆除中，南滨游泳池的景观工程也持续进行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华联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呀。10:40到11点，专辑接着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首先带来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左前面右转的第二排，这样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欣赏完了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之后，接下来我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0: 幸福。
1: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来，今天要上什么菜呢？你听。
2: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香菜了，香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呢，用秋葵来炒肉，你觉得如何？那个肉呢，我们就准备好猪的二层肉，再加上秋葵一点盐巴跟蒜头。那我们的这个二层肉呢，稍微把它过腌呢，用胡椒粉、五香粉跟蚝油过腌。那么秋葵呢，请你用盐巴哈啊，这个轻轻的搓，把它绒毛的洗掉之后呢，那这个帽子呢，把它盖那个硬帽子有没有？你把它削掉，你不要把它剁掉，剁掉也。使用的造出来，然后就把削掉，然后那个尾巴呢，通通把它搓干净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二层肉呢，你要先把肥油把它修掉啊，顺着这个纹路呢，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条状，然后呢，我们就腌它。腌它很简单，就用胡椒粉、五香粉跟蚝油下去抓腌。五香粉不要放太重哦，太重的话，你有刚刚说，我一比就干哎，你知道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如果你想要在这一餐里面呢，想要煎个蛋哈，希望能够有一颗蛋，那你就先煎蛋。为什么？因为锅子里面会有蛋香味，用蛋香味来去炒秋葵，那放一点蒜头下去，再掺淡薄盐回啊哈，盖锅呢，大概给它炒着一分钟就行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秋葵已经有沾到蒜香的油脂，盖锅炒个一分钟，你的整个秋葵就香香了哈。好了，那你这个秋葵呢，一分钟之后开盖，那你就把这个二层肉放在锅子里面哈，你就把那个秋葵把它推成一个圆状，中间一个洞，对不对？然后呢，就像吃烧烤肉的感觉一样啊，就把它放进里面。

烤，哎，烤着烤着，哎，这肉就烤香了。烤香了以后呢，你再把这个秋葵呢，你不用翻面啊，你就这个可以把秋葵放在肉的上面，这样才不会过热啊。先让这个秋葵呢，你再装盘，装盘以后呢，你再把这个肉哈再放进去就行了。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非常好吃，二层肉哈。松板肉，哇，我告诉你，松板肉是我的最爱，这个拿来炒松板，哦，不得了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不错吃，那就是鸡胸肉。鸡胸肉我家一定都必备哈，你那个鸡胸肉再加上小黄瓜，再加蒜头跟油。我告诉你，你今天把鸡胸肉先抓腌，可是对我而言，我通常很少抓腌肉，我就是直接油跟盐。泡油法，那个鸡胸肉就会很嫩的，你知道吗？那如果说你想要吃布，你想要吃比较烤比比较淡的哈，你需要有更多的口味跟层次的话，你可以放胡椒粉、跟五香粉、蚝油、跟水、跟太白粉哈，那你就稍微把它抓腌一下。那小黄瓜呢？我跟你讲，我们也不用切滚刀片，不用，就一节一节这样切着圆圆的，这样一片一片这样切下来啊、哦。那放蒜头，就这么简单，因为你的肉不就腌过了吗？好，那你就开始了，起油锅。起锅小火，好，先把这个鸡胸肉把它摆匀排好，然后你把它煎个五分钟，然后帮鸡肉翻面，这有点类似像烤肉的概念啊。好了，翻面以后呢，啊，计时器六分钟，把蒜头加进去爆香，盖上锅盖，继续让这个鸡肉煎熟。计时器到八分钟的时候呢，打开锅盖啊，这个炒一下鸡肉。这时候你的鸡柳不是已经快要全熟了吗？小黄瓜再放上去给它拌炒一下，一分钟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油呢，你就可以先把它沥干。那这个油可以拿来做什么？我跟你讲，这油你还可以拿来，比方说，那撒米有不？撒材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油来去拌那个面，哇吼！我告诉你，这也很好吃。所以今天特别介绍了两道菜：秋葵烧肉 and 鸡柳小黄瓜，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它。来哦，接下来再送你这首歌。

0: 油，发现我。
1: 十一点整，整点对时，待会聊啊、哦。
2: 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头

0: 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2: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3: 过马路时停看听，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1: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2: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3: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1: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宇山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宇山中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天凉凉的感觉了呢。
1: 对，进入秋天，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个日子真的过得非常快哈、哦。来到了这个秋天，就会觉得说，早晚会有温差的变化。那在这个秋天的季节里，以你们中医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这个时候会特别注重养生呢？
1: 跟大家介绍一下秋天气候的特征。在24节气中的秋季是从立秋到霜降，时间大约是从国历的8月7号到10月23号。自9月7号也就是白露节气之后呢，我们的天气就会渐渐的转凉，而且气候也会常常感觉到忽冷忽热，就是我们

0: 俗称的秋老虎。这时候呢，秋天的空气湿度也会渐渐的逐渐降低，天气的特征会比较趋于干燥。
1: 难怪会感觉到说，哎，哪有会大大的感觉？
0: 是的，没有错。
1: 哦，在这个时候，哎，会想喝一些温热的水湿润一下我们的咽喉。
0: 对，这时候的天气是比较偏干燥的，相对就会对我们的鼻腔、口腔还有皮肤、咽喉、津液会比较容易挥发掉，会比较有干燥的感觉，所以会比较想要喝水。
1: 哦吼，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等到有一点点年纪，哎，这个天气在变化，眼睛啦、鼻子啦、喉咙啊、皮肤啊，好像这些黏膜部位有洞有孔的地方，哎，就会特别比较敏感。
0: 应该说我们的体验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对，
1: 哦，原来不是自己变敏感，而是终于被这个
0: 越来越了解
1: 啊，被这个岁月、被时间的这个导师教会了很多事情。那么以秋天来讲的话，以中医来看的话，是保养我们哪一个器官呢？
0: 中医认为呢，秋季是阳气渐渐的收，阴气渐渐的长的过渡时期，这时候呢，我们的体内与自然界呢，也是由阳盛逐渐变成阴盛。那我们秋季对应的脏腑呢，是五行中是属于金，那也就是我们的肺脏。因此呢，秋天天气比较干燥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耗伤我们体内的津液，会使得我们肺气受损。应该是秋天这时候的天气的空气会比较干燥，所以这时候会让我们肺中的黏膜黏液会变少，也就是我刚讲的耗伤体内的津液。津就是津津有味的津，液是那个液体的液，这津液就是等于是黏膜黏液的意思，就像口水的这样子湿润的一些水分。因此呢，这时候津液比较少的话，呼吸就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会出现即使是咳嗽就会比较偏是干咳痰不多的那种咳嗽，就是像这样。
1: 哎，对对对，没有痰，里面没有水也没有痰。
0: 对，就是比较偏干咳，然后感觉哎，就是咳嗽痒痒的，会想咳，但是好像没什么痰这样子的咳嗽。
1: 哦，脑底痒喵喵啦。
0: 对，秋天的咳嗽是比较偏这样的咳嗽。
1: 怪老人家到了秋天，身体呢对于这个大地四季变化的感知力越来越敏锐，所以在这个时候，哎，

0: 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养肺、生津、润脾，他们都白色食物居多嘞。
1: 是的，我们刚刚有说五行中肺属金，
0: 哎，
1: 那它对应的五色五种颜色中，它是对应的白色。因此呢，我们会建议这段时间呢，我们多吃白色食物，可以帮助保护津液不被耗损。
0: 哦，这听起来还蛮简单的哈、哦，白色的，哎，是杏鲍菇白色，白萝卜白色嘛，对不对？
1: 是，
0: 莲藕算白色吗？
1: 莲藕算偏白色啊。
0: 哦，所以这个色吃
1: 莲
0: 藕
1: 莲子都是、
0: 啊，
1: 对对对，它也是秋天的植物啊。
0: 它、啊、有没有什么饮食禁忌？
1: 对对，尽量不要吃烧烤油炸的，哦，容易燥热，因为你身体这时候已经是比较偏干燥的，所以不能在它火上加油这样子。
0: 哦，太过油腻的东西，或者是太过
1: 对以前觉得好吃的口味很重的，你就不会觉得那样那个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开始进化了。
0: 哎，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穴位在这个时候可以教我们练功一下吗？
1: 刚刚说秋天我们要补肺气嘛，有一个天突穴是在我们的胸骨上窝中央，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就是在你的喉头往下一点点，会有个凹窝。
0: 对，
1: 那个凹窝就是天突穴，如果喉咙会痒痒的，然后像干咳的现象，我们找到之后呢，可以按压，它可以止咳平喘，缓解干咳。
0: 可是我咳不止的时候，就往那个天突大呆嘞这样子。
1: 是的，是的，它可以具有止咳的效果。啊、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按压合谷穴，它在手背第一跟第二掌骨之间，第二掌骨桡侧之中点，按压它可以预防感冒，缓解肠胃的不适以及皮肤的瘙痒。第三呢是足三里，足三里是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三寸，按压有助于调理肠胃的功能。
0: 如果再不懂的话，我随时随地按摩耳朵行吗？
1: 耳朵它是一个很好的全息的一个器官、
0: oh.
1: 其实你把耳朵想成是一个小人体、
0: hey.
1: 我们在洗脸洗澡的时候、平常其实就可以常常去搓揉耳朵，虽然不知道穴位在哪里，但是你如果能够从耳壳去搓揉它，然后里面去按压它、其实就等于帮自己的全身按摩一次，
0: 也不错啊。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小小的人
0: 哦。就是不管我们这一次的天都合谷足三里，如果你觉得按不好的话，那你就去按摩一下你的耳朵。但是呢，请妈妈或者是爸爸千万不要对你的孩子说拎耳朵啊。
1: 对，
0: 那个拎是算拉穴，是帮他按摩穴位还是伤他的穴位？拎耳朵
1: 太过于用力，当然就会可能怕小朋友会受伤啊、但是那个可能会有点影响小朋友未来的成长心理发展、
0: 对呀、拎耳朵还把它转、那实在不行啦、
1: 对对对。
0: 好的，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雨山中医师，
1: 谢谢大家
0: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마사이마와슈마주기되기나의시간간부반뜨아이단여텐진내시관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即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陵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截弯取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坍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1: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候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全部的完工会在10月初来完成。
0: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6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7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2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1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7月底回收1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2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1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2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的期间哈，那个更换我们2号投入式水位的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3号、4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3: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10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候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和大家导读一则新闻。我告诉你，我看到这新闻真的很生气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台北市的公部门，也就是在台北市的社会局，有一个社工，他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的老人的存折跟印章的机会，任职一年的时间，他侵占了文山区的五名长者超过了1200万。一直到这个女子离职，在办理业务交接的时候，社会局才发现奇怪，这账目有问题。那后来呢，地检署就赶快指挥搜索，从这名女社工的住处去查扣了有大量的名牌精品，所以全案就朝向贪污罪嫌侦办，而且持续确认有没有其他的受害者。这名女社工呢，她本来在社会局当的是担任社工督导，那给个外形很亮眼啊，给你上着背回啊。那过去也曾经有用这个社工身份啊，上节目接受电视的访问。在社服的领域呢，他有相当的资历哦。那专门服务的呢，就是到了台北市的社会局，他处理的呢，就是老人福利科，包括安排长者入住安养机构，提供照护的服务，还有协助缺乏财产管理能力的受监护宣告个案的账户保管，还有他的现金以及处理财产的事务。那根据检警的调查发现哦，这个女子呢，她在任职期间呢，利用他承办的业务保管受监护长者的存折以及印章之便，就侵吞了文山区的五名长者的财产。这个位加起来金额超过1200万。那后来他离职转向新北市政府任职之后，北市的社会局在办理业务交接清点个案财产的时候，才发现这账目怎么短缺，于是清查之后呢，就跟信义分局来报案。那么北检的检察官就指挥信义分局搜索这名女社工的住处，到她家，哇，不得了了，名牌包，所以全案就朝向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等罪嫌来侦办。好啦，重点是你知道吗？有一个独家啦就是当这个有号称为美女社工之称的这个女社工督导，她在离职之后，发现她所掌管受监护失能长者的财产账户怎么短缺了超过了1200万，而且呢不是短缺，是直接领走的那个人就是他，而且年龄最大98，最小78岁，那是长者的棺材本呢。他就这样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把人家领走。就后来据说呢，当遭到警方调查的时候，这个女社工她不管是名牌包啦、手表啦这些高价精品，那么被询问的时候呢，他说对，他都是用失能长者的账户买的，而且呢这些精品的纸袋外盒购买凭证都在，初步估计这个市价就超过了200万。后续也会联络名牌在台办理派遣鉴定人员来判定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还有要把它做一个估值，要估价的对吧。但是呢据说这个新闻写的警方很生气的是，盗用失能老人财产的这个女社工到案之后，她不认错，她说我只是挪用款项买名牌，我没怎样，我只是挪钱了又没怎样。的确她没怎样，她没有诈骗集团高深复杂的洗钱本领，所以她每一次领款买包都是亲力亲为的。到最后这名女社工她恐怕要面临贪污重罪，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的社工执照可能就会被取消。那这个社工为什么会拿到长者的钱？我们就说嘛，因为他拿到的都是受到监护宣告的。什么叫做监护宣告呢？我们曾经也在空中有邀请律师
好，尤其是陈伯文律师有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个监护宣告，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什么叫做监护宣告呢。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对于精神障碍或者是其他心智缺陷导致他没有办法表达的，好，没有办法去辨识他的意识的，法院就得依照申请人的申请作为监护的宣告。那么受监护宣告的人，他就成了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法院除了同时选出一个监护人来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之外，也会再选一个适当的人和监护人一起开具收监护宣告人的财产明细的清册。那到底谁可以向法院来申请监告呢？监护宣告呢？来，本人配偶四等亲内的亲属，就是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等，还有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实的其他亲属，检察官、直辖市、县市政府跟社会福利机构。所以这个女社工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长者的这个监护宣告，她就是代表政府所出具的，帮这个长者来做这个宣告。那受监护宣告呢，她就可以包括她的财产都可以帮她做处理做保管。所以女社工她就是按照有这么样的一个便利，他拿了长者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他认为我没有拿，我只是挪用。

如果新闻本是这样的，如果新闻是这么写的，如果这真的是他自己说出来，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狗给他给卡下去了，你知道吗？啊，这是怎样，一个社工他握有弱势长者的存折、印章跟现金，甚至他可以直接进行提领，完全没有第三方的独立机构，比方说会计啦、法律代理啦，或是监察员进行双重审核或者是定期审查，因为这是他的科，他叫做社会福利科。那么他所管的、受监护宣告的这些长者，都是一定要受到监护宣告嘛，所以他财产呢就由政府来帮他管。结果这个社工，拿着人家的存折就去领钱，他没有被受监管，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这简直是出入无人之境。然后一直到，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年，金额高达1200万，一直到他办理离职交接的时候，才发现，账目怎么不清不楚？这实在有点瞎，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些长者，有五名的长者，你知道为什么受监护宣告，而且为什么是政府或是社会福利机构？就是因为一波狼嘛，一波亲戚啊，没有四等亲，没有本人，没有配偶，没有父母嘛。所以这些长者最大的98，最小的78，就无依无靠，甚至可能是心智障碍或是失智，受监护宣告的弱势群体。那你看，他们的一辈子走到人生的最后终点，他的财产全部交给公权力跟专业社工，可是却不知道他的钱被成了提款机，他也没有，他只能出不能进啊，对不对？当然，这个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很多的社工就说了，不管怎样，我们可不可以导入第三方稽查，才能够落实财产管理跟个案照顾分离的双轨制，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也就是说，社工领钱可以，但是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审核机制吧。但无论如何，这个个案也凸显出另外一个点，除了制度面之外，还有一个，这社工他不觉得他错，他只觉得他挪用。如果新闻写的是当下的那个状况，这时候我就很想再说，你在你的身边，还包括自己，有没有那种永远都死不认错的这种人？你有没有遇过死不认错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明明错了，却怎么样也不愿意认错，甚至会用一些话来转移话题，掩盖过去。比方说，是吗？没有啊，我想不起来了。哦，那大概是我太累了。要不然就说，你怎么那么爱找我的缺点呢？你怎么那么爱找我麻烦呢？你怎么那么爱找茬？所以人性，我真的觉得，人生呢，我们能够去做心有余力有足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心有余力有足的去行善，而且你看他是因为借工作之便他可以行善，但是他借工作之便去做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人生每个人都会犯错，只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失误，哪怕那个错误是小的，也不要你自己干。你会发现，人生害怕的其实不是错这件事，而是错可能会带来的负面评价、自我形象受损，甚至关系破裂。所以当这种害怕被否定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人本能的会启动一些心理防御机制，来逃避责任，来保护自己最后的自尊心。所以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肯认错？他第一件事情会否认到底的，这个就是逃避现实的第一步。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错误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完全

0: 真的否认，因为好像你不承认，事情就不存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心里也会不自觉地想，我没错，一定是人家搞错了。虽然这种想法可以暂时地舒缓内心的不安，可是却是持续忽略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有没有？我说你做错了，没有啊，我哪有错？有没有像这个女社工，你挪用人家的钱，没有啊？你盗领人家的钱，没有啊？我只是挪用而已啊。有没有？为什么死不认错？因为会拼命的去找出我没错的理由，为了逃避那个错误，内心会本能的为自己辩护，试图的去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没有错。像比方说，哎呦，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时常会发生的，就是因为合理化错误的借口，自己才有理由不会去面对真相，才有办法逃避责任。还有一种，为什么死不认错？因为把责任转嫁给别人，转嫁责任，转嫁这件事也是自我保护，目的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那最后就是想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嘛。还有一种呢，没有办法直接认错，但内心知道自己有问题，而久了久之就累积成一种压力。这时候这个压力，他们可能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宣泄，比方说刻意保持冷漠，转移话题，或者是愤怒，去释放内心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北边都是人，谁会去在法律面前，谁会承认自己错？明明自己错，也要死不认错。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机制，也看到了人性。所以我们说，人生真的很难得。如果趁工作之余，我们还可以在工作当中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也许这个女社工她当下利益了众生，但是到最后她却利益熏心了。所以人生，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不知道她的未来结局是怎样，反正就是法院见嘛，然后最后她一定有事嘛。只是这么年轻，才38岁，看看别人，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人生平安自主最重要。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2: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

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八十八线东向16.7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5: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4: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5: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4: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5: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4: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5: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6: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9: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8: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9: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8: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9: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8: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9: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4: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现在中午哈，应该原则上啊，我们的这个各路施工会渐渐的，大家就会收起来了哈，尤其在我们的省道部分。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横公路今天还是一样五个时段放行哦。对，中横公路呢，现在12点到1点钟是放行，对不对？它下午3点一次，5点到6点一次。那隔天早上啊，6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半之后呢，就会实施6点半到下午的6点双向通了。你了解我明白了啊。今天还是五个时段的管制放行，那么明天过后呢，我们就是六点半到六点双向通，一样也是维持六点半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是夜间禁止通行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今天我们白天还是一样五个时段了，请大家稍微注意。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我想呢这个工程也会开始陆续收，为什么？因为连假啦，是不是大家开车啦，那总是要赶快先收我一下啦。哦，今天车子多不多？哦，好多哦。呵呵呵，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很多车呢。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那是宜兰端啦，我来看一下我们花莲端的车子多不多。来看一下哈，花莲端的车子还行啦哈。明天可能车流量就会多起来了，所以今天还行。还可以啦，南下的车流已经陆续有进来了哈。不过整体来说还算是不错啦，来花莲去投。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中秋四天连假呢也奏效啦，是不是？那我们的国旅的补助也是补助的很好啊，吼，这个连续两晚的话，你补助很多嘞，吼。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现在苏花还算是道路顺畅的。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的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走海线的话，大坑道海洋公园持续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哈。那当然，这个工期也是到今天。为什么？因为明天连续假期啦，连续假期当然就是停工状态哈。那花东公路的瑞北跟乐和桥跟安和桥，这里分别有台铁的工程跟旧桥的拆除。再来就是台九丁的九公里跟观音路段哈，还有和平路段啊，这个地方有路面跟电杆地下化，还有刷坡的工程，这个在中午过后应该也会陆续的停工了哈。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整体来讲，到目前来而言哈，道路都是顺畅的。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提供，我们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你，你像狼贼哈。车就多，现在人多，车多的时候大家来到花莲，还有我们各地在地的花莲朋友自己要注意一下，我们平常的道路使用习惯，我们的开车习惯，并不见得每一次呢从外地来到花莲的朋友，这个观光客他就能够马上入境随俗知道的我们的这个开车使用道路的习惯，所以也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开车骑车要小心，不要那么随性哦。你说我的外人我是骑骑骑的，我怎么骑在马路中央，对不起，我们有机慢车道哈。如果没有机慢车道的话，也请你呢稍微靠边边一点，你不要骑着骑着就觉得人爱扭我啊，哪不爱扭你嘞？怎么办哈？还有我们的行人，行经晴川线的时候，请你不要低头滑手机。你不要认为说哦，这个时候我走晴川线，我最大一定要丢掉人家普龙宫哎嘞，对不对哈？所以提醒你，行经晴川线千万不要滑手机。那开车的朋友呢，请记住，你要礼让哈，这个不是大车上小车呢，现在是路权第一呢哈。好，路权第一很重要哈，还要记着你的车子哈，如果右边有车的话，你要先礼让右边的车，转弯车辆礼让直行车，右边的车辆你要礼让他，左边的车辆他要让你，但右边的车你要礼让他。好，大家都注意这些规则啊。如果你听到救护车，我跟你讲，边啊的啦，前几天不是就是救护车啊，你闯红灯那个弄到人家机车骑士，嘛闪避不及啊！你讲那边呐，还直接无妄之灾，你知无哈？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逢年过节，过节中秋也是一个节，过去的时候就是节庆的节，过不去就叫劫难的节哈。所以这大日哦，以前讲中秋啊，不是真好的节日呢，你会记得无？足多年前，足多年前，你咧风台迷的时阵哦，台北遐唔是有中秋节落大雨上水灾有无吼？好啦，所以 anyway， 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明天开始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期啊，大家哈出入平安哈啊，大家拢爱带着愉悦的心情开车上路哈啊，过来雄厚唔好食歹巴肚哈，雄厚为什么？因为你吃东西哈，这个生冷食物。

候哈，爱进爱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因为秋天了嘛哈，啊，大概就注意一下哈。好的，当然你有任何的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我今天没有说谢谢哦，谢谢大家给我们按赞哦。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朋友你在哪里？你有刚刚我的声你变了不？哇，吉祥文样严重啊！好啦，因为有跟同事们说哈，我确诊哦，所以我们的录音室哈，这个我们的主播室哈，要早上下午要分开不同间。我还蛮诚恳的跟大家说，赶快生人勿近，生人勿近，赶快离我远一点。那我自己呢，能躲就尽量躲哈。好了，我跟你讲哦，在这个节骨眼，不能问叫咩等啊，就要都叫你卖等啊。为什么确诊呢？是咩要等啊？等啊的丢丢的胃丢啊，你知无哈？哦，这显然胃丢真艰苦呢。好，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谢谢我们的玉萍兄，谢谢静才哥，谢谢宝玲，谢谢李俊，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阿哥那你哥娘哎啦哈。好的，谢谢我金给小时候被打过，我嘛是因为在点来给我哭，哭到今嘛头刚弄完呢，吼，讲哭哭你唔知。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还有哪一些朋友给我们 say hello 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啊。谢谢我们的秀珍珍文贤康丽，谢谢我们的丰田蔡文龙兄，谢谢金环姐姐昌明哥，谢谢洪大侠，谢谢小玉小俊，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来，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您咯，来吧。

以前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我真的吓坏了哦，这是怎么走的哈？有一名男子，他住在台北市哈，他住在这板桥家，哎，就跌落，你知道哈？啊，一跌倒，那双腿就骨折，啊，骨折的时候，那就赶紧叫啊，就送去北医，你知道哈？啊，除了双腿骨折，他的胸跟他的腰也受伤。啊，但是呢，上个病医料理工哦，医生啊，巴肚就疼，结果医生赶快把他安排断层扫描，就发现，这巴肚里面有不明异物哈、哦，那随后就安排手术把它取出来，不想那不明异物哈、哦，这个电脑断层到底会当久，我们在就清楚，我们在，反正就知道是不明异物嘛。啊，医生就真的给开的啦哈，想讲开了啊，拍开巴肚，拍开里面看看来底是啥。结果呢，一拍开了，哎呦喂哦，三颗子弹呐、啊！而且这个子弹哦，啊个厚厚的心擦擦哦，它也没有撞针哦，意思讲这些子弹没有崩过，你知道吗？这三颗子弹呢，有自噬子弹、打母弹跟弹头弹身分离的空包弹。啊、哦，有惊到人，惊到人哦！对呀、啊，完全没有战，有没有？他这三颗子弹的底火都没有撞针击发的迹象，所以一起完整的一颗子弹一碎石也崩起来，你知道吗？

这个人一随时呢，一个不小心如果撞针，啊，那崩起来了，哎，这个人就会崩起来，你知道吗？他就会炸干，他就会炸掉。好了，那如果在开刀手术房的时候，那医生不知道，那不小心弄到那个撞针了。

偷窃管制条例函送地检署来侦办，我觉得就不可思议呢。因为无法度透过你的食道给吞下去，吞在你的胃里面，还是按下脚类似大肠镜的方式，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给毒在他的腹腔里面，毒在他的腹肚里。哇，这很难想象哦，真的很恐怖啊，好，欠计呢，啥叫欠计呢，很恐怖啊。

好的好的，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那不晓得各位中秋节，而且今年啊连教师节一起都放假，一年有四天啊，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很开心哦。哇，这样一放下来的时候真的就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了，对不对？好的，那对我们而言呢，明天我们照样的在10点陪伴所有的朋友哈，即便大家在放假，我们仍然也带着放假的心情跟你一起，一点都不放假，陪你一起过中秋。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条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啊。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7.77%，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调涨最低工资，
4: 调涨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

0: 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2%，经济成长率则超过11%。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7.77%。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3%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1: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7.7%，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0: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 Jason 报道。
3: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4: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技术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5: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来新报道。
7: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0: 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进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日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3: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延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2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2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2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2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6: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7: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6: 警方再次呼

0: 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玲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连续去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9.8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157.9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54.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晨报道。
6: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7: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6: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十一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

0: 整合 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兴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佑然。至于世界猫王唐佳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8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4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4: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5: 哦，这是2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头，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4: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3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3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1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3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7: 开刀取出有3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

0: 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变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3: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 LINE 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1: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血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5: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啊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啊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4: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7: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那台湾府这个土地公的这个福德祭，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怎样讲，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6: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2: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 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

0: 经检验协议中的相关数值高的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四起的鼻咽癌个案。
1: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 不痛不痒。
0: 徐家芳副院长说，这几个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四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六二甲营道货车翻覆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2: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3: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4: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户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今天9月24号星期四，这个礼拜哦，因为工作天数有点减少，然后整个假期就等于横跨了2个礼拜，所以有自己对于那个时间轴的部分是有点小小混乱，你会吗？很多朋友应该也是今天上完班之后就要开始放大假啦，4天假期很珍贵，身边好多朋友都要出国对有的人而言，4天嘛，保本的4天。那如果前后再请个1天2天，有个6天就真的已经是非常好用了。这次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假期，一般大家在中秋节就是有那种团圆的氛围是很浓的。你们家呢？有没有特别要安排什么烤肉啦，还是聚餐？这次连续假，当然目前海面上轻度台风苏力基，它现在已经形成了。目前很多国家对于它的路线大致上有蛮高的共识。一般都认为说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北转了，所以对台湾本身的影响会是比较减弱一些些，但是难免它还是有一些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接下来天气的部分，有预估礼拜天开始，北部还有我们的所在的东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这边风浪都会稍微增强一点点。如果要去海边活动的朋友，就请您务必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态。虽然它现在是轻度台风，但是有可能它会慢慢再增强一点，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可能是以中度台风的这样子的强度来靠近啦。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然而这一次呢，在花莲地区，你认为可以好好赏到月亮的几率高吗？目前看起来，明天的天气都还算是蛮稳定的，温度部分，气象署的显示，明天接下来的天气在东部哦，花莲来说，明天礼拜五，明天的温度大概是24到31度，哎，整个白天的部分天气很好，比今天还要再更好一些些，而且等于是礼拜五天气比礼拜六礼拜天都还好，六日至少都还有多云时晴的状态，但是明天的整个白天完全就是好天气哦。当然晚上的部分还是会有点云啦，尤其你看连续这几天晚上都还有一些的区块有在下雨，有诶，陆续这三天，因为像昨天晚上哦，跟运动的朋友我们在赏月，诶，这个本来是坐在半露天式的地方，哎，结果就看到哇，旁边开始下雨了，大家有的骑摩托车的赶快把摩托车找地方把它安顿好。昨天晚上没有看到什么月亮，因为后来很快大概8点多就下雨了，一直到我离开美仑地区9点半以后，那时候毛毛细雨啦，但是在这一次的天气，明天的部分，明天基本上一般大家都说15月16圆，16农历的16赏月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时节，而明天的部分可以，目前看起来天气算是相当不错。哎，如果在花莲要赏月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一般大家很方便的，比如说到七星潭去赏月，很棒。鲤鱼潭，还有花莲有非常绵延很漫长的海岸线的部分，同样在这些地方要来赏月也都是非常棒的地点。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赏月的地点还有在台十一线东莞处，这里居高临下，哇，很漂亮。北滨这里也很棒，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月光海的景色。可以，明天节目主持完，我还可以那个时候往海边移动，然后等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好像还蛮刚好的。会的，明天下午在这个时间，大家依然如果外出的话，持续锁定在景广，我们一天4个节目持续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喽。

天的星空可以给大家好好赏月的机会啊。在今天的交通状况，会也随着假期的接近，下午之后也就预估车流量会慢慢变得比较多一些些。当然，朋友们今天在白天移动的过程，大致上交通状况都还算是 OK 的，当然都还算顺畅。那目前像是在花莲新城这一带，看起来车流都还算是稳定。而朋友们如果慢慢移动进入到苏花公路，目前看起来整个流量部分还算是蛮稳定的。当然随着越来越接近下午啦，甚至到傍晚时候，有可能车潮也就会慢慢出现了。现在看起来花莲进入苏花，像是苏花的起端崇德这一带还好南北双向有往花莲方向的车流是有比平常还要再多一些些，有开始比较有车潮出现了。因为有的宁可请个半天假，或者是干脆今天就请假提早出发也是不错的。那北上部分有也是车稍微多一些些。在这种连续假期的时候，大家如果走这样车道比较窄的地方啊，如果真的前面遇到一台陆队长的话，不要急好不好，大家依序来慢慢移动。有时候难免啦，就是行驶的状况，你可能难免就会遇到这种车速跟你是不太一样的车辆，那怎么办？没什么啊，就大家不要这么着急。如果不是那么赶的话，你就找一定要等待到有适当可以超车的地方才超车，千万不要跨越车道来超车，很危险的。好，今天要走苏花公路的部分，往北大清水明隧道一样，南北双向都会在六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在中横公路的部分，今天

还是一样，泰鲁格到天翔，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也是第四次的放行。而明天就不一样咯，明天泰鲁格到天翔直接整个白天，从早上的六点半到傍晚

吹吹风，张学友所演唱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这个周末就是很适合吹风赏月。华联这个周末有月见原声演唱会在东大门，歌手很多。除此之外，也跟大家聊到在玉里这里有一场的法里法里音乐节。法里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风。法里法里音乐节邀请来了，还包括了有大亨，还有小雨、宋念宇。除此之外，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来到

日出大道，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很特别的澳洲的艺术团队来到花莲带来的大型互动装置，巨石巨大的石猴又在花莲呼吸喽！就从9月24号到10月12，尤其晚上会特别好看，白天也是可以。现在听到的就是大亨的歌曲，你可以在法力法力上头听到他的现场演唱。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5: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4: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他正好是。”

0: 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1: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4: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7: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8: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6: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7: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8: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呀，有的 DJ 把歌曲做一个混音模式的呈现，哎，就真的整个的那个节奏的氛围都不太一样啊。好，今天1:4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晴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放假前夕，目前在苏花路廊的部分，有，看起来车流是的，是有稍微多了一点点，不过整个至少都还算是蛮顺畅。南下北上，因为现在中午的时间哦，苏花感觉上有就是车流量多一点点，可是整个顺畅度还是没问题的。南下跟北上看起来，南下的车阵。有稍微多一点点，不过大致上也不太会影响大家的行车速度。中午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停留着吃饭，也许再晚一点，到了傍晚，说不定有的人休个半天，节约一点，休个半天假的话，哎，那就很好用了，同步也可以避开车阵。这一次连续假期，老实说，火车票的部分不太好买耶，尤其有我这几天大概已经1个礼拜了，本来都想要这个帮亲友订北上的火车票，但是呢，除了早上没有，

礼拜一的火车票超难买的，根本就买不到哈。如果朋友们有要做移动的话，那也许你就多留意一下，也许就要慢一点的车，或者是拆开两段。比如说，当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像我自己哦，是会从花莲，那你至少买到宜兰就好了。到了宜兰之后，不管是宜兰或罗东，后面就有一些的国道客运可以来运用，至少你这样继续要再往北移动就比较没什么问题。尤其啊，在连续假，从宜兰开始往北的国道客运基本上也都会开放一些专用车道给这些客运车来做使用。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123。

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鹿鹿和鹿子音所演唱的歌曲，但是这差不多是4年前的歌了。现在回头想想，哦，那时候他可以唱出这么甜甜。

歌是否当时就已经是对着现在的老公来做演唱了。这今天星期四，自然来一点。最近真的，你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看到台湾栾树开始展现它不同的模样了。这种台湾栾树其实它真的最可爱的地方也在于它在不同的季节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貌，而且就会让你很明显，所以它才会有所谓的四色树这样子的称呼，四个颜色分属在一年四季里头。比方说刚结束的夏季，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在它的树下，在它的树下乘凉。它的夏天有着非常浓浓的树荫，整棵树的树叶绿叶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乘凉的处所。然而现在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因为包括我每天上班的路上来到美仑地区，在我们电台旁边哦，大概就这么50公尺的地方，这里也有一整排的台湾栾树，慢慢的看它越来越明显有这种黄色小花，再来就等着部分就会可以看到，慢慢看到它变成一个嫩红色的花苞苞片了。接下来再冬天一点，红色就会转成为褐色，到时候等到它的硕果干枯之后就会变成褐色，而它的树叶部分也会慢慢的转到黄色。好，所以这样一年四季，你看春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点橙红色的嫩芽，然后夏天整棵树都是非常绿哦，秋天黄色小花，然后慢慢变成红色，然后再来硕果变成褐色，就这样一年四季不断的变化，同时也就是告召你，哎，这个季节变化了，大家就要你就它有时候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温度的告示，哎，尤其啊，当它现在黄色花嘛，接下来它就会洒落一地的花雨，整个花散落的时候就好像在下雨一般，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在台湾栾树的树下，你就会看到哇，好多好多的花瓣。尤其啊，它开的花是那种圆锥的花序，而且它就一定开在树的顶端的部分，所以特别明显。我有看到一种它的英文名称，这个树叫什么呢？它就叫做台湾 Golden Rain， 台湾 Golden 黄金 Rain 就是下雨，所以也叫做台湾黄金雨树。而台湾栾树呢，它很特别，就是以前啦，目前所记载的就是它以前是由一个英国人所特别发现它的。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说，随时你都可以在一年四季在花莲很多地方你都有机会欣赏得到它。当然哇，当一整排的时候，然后甚至你在这样的树下散步，然后来上这么一阵风，你看这整个黄色的花就这样飘飘飘，甚至有机会伸出你的手，也许你就可以哇接到好多的黄色花瓣。

创作型的歌手韦礼安，他不管是温柔的歌曲情歌，或者是这样子带一点节奏轻快的曲子，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1:58，今天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长达1公里左右，靠近海这里北上路基的掏空的部分目前还在做一些修复工程，所以车道缩减，请大家依照指示小心通行就可以咯。中横公路今天依然

然有五次的放行，态度格到天霞，你还是必须要在这五次放行的时间，你才能够从花莲这一端进中横。至于明天开始放假之后，连续假期期间五六日一，接下来的四天连续假，中横公路就整个白天会完全开放给大家通行啦。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州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天，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0: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
1: 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到他第九张专辑，回应也回响也是蛮不错的。他是加入里欧，然而呢，这位日本歌手他很喜欢台湾，他好多次除了自己来，还会跟妈妈一起来。那他来到这里，来到台湾，他很喜欢什么？他说他好喜欢这里泡温泉的感觉，还有喜欢吃什么？喜欢吃小笼包，而且他觉得在台湾连洗头，这种所谓的台式洗头，他都觉得好好玩哦。两点十分。今天走台三十线四 K 南瀑布路段，还有九 K 卓乐路段，这里都是采取每个整点才有放行一次的交管措施。

所以今天星期四，健康多一点，在两点多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除了是交通安全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跟健康有关的，九月份就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在台湾失智症，你看从大概30年前吧，那时候算是我们才开始对失智症认识，才算是刚刚起步而已。尤其在那个时候刚开始从社区调查，就开始发现65%以上的这个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啊，大概就是1%到4%左右。后来则是慢慢大家发现，哦，以前大家对失智症不了解的时候，对有些长者我们会觉得说啊，这吼人台语叫做老还灯啊，就是他可能你就会觉得他跟平常很大的不同。慢慢的，当我们对失智症有更完整的了解之后，你看卫福部的统计哦，光是2020到2023年，这样短短的3年左右，台湾65岁以上的人失智症的比例，哇，直接从刚开始研究的1%到3%，到前年的时候，你看就已经来到了盛行率，来到7.99%。直逼8%，这是台湾65岁以上的失智症的盛行率。所以等于每13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有失智症的问题。而其中阿兹海默症则是占了超过1半。卫福部有这么推估着说，如果整个数字如果照着曲线这样慢慢走的话，也许到了2041年，到时候啊，失智症的人有可能会达到68万左右，比起现在的大概是40万左右，哇，会多出很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本来到了2040年左右，到时候高龄者当然也就变多。失智症对于医疗体系而言，是的，有很大的考验。但是这种推估未来的人数的多寡也很难讲嘛。又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哎，现代人提早就已经更重视自己的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治的部分，或者是自我照顾等等，都已经提早有做一些的防范，也许再过几年状况不会是那种直线攀升，一切都很难说。至于整个治疗的部分，当然这几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主要是靠所谓的胆碱酯酶抑制剂，主要是改善或者是暂时让整个失智症的状况症状稳定下来。但是从去年开始，陆续的有一些标靶治疗已经在台湾获得许可，所以现在的失智症的治疗慢慢纳入了疾病修饰的治疗时代，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至于整个照护系统而言，现在已经来到了长照 3.0 还有失智症的政策 3.0，也把

这个全龄失智者的照顾的部分有所扩大，尤其年轻型的失智症，还有一些相关的就业支持啦、金融安全啦、司法科技的研究等等，这些也都是越来越周延了。当然也就希望，哎，家中即使有一位失智症者，但是不至于让全家人大家全部都卡在那儿，大家都无法前进，整个照顾的政策有，整个在台湾的医疗的部分，确实我们的照顾政策是越来越好的。9月份国际失智症月，一起关心。

九月的国际失智症月。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有，就是自己家里有长辈失智症，哇，那种家人们哦，而且祖孙三代住一起的时候，其实不管对下一代甚至对孙子辈哦，大家在照顾上还有生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也都还蛮复杂的。尤其很多失智症者那还是可以移动哦，他们的身体状况除了记忆这一部分，脑子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影响之外，但是身体的一个行动力而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以至于经常就会发生哦，可能上班上一上哦，接到电话哦，人不见了，诸如此类啊，就会大家疲于奔命。当然失智症不只是生理上的问题，像有一本书就叫做静水流深，安静的水的静水，静水流深，这本书里面提到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最需要被医治的不只是记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失智症已经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能够接纳，当然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共生社会的情形之下，你一定要愿意的去接纳他，了解他，真的大家能够跟失智症者互相的包容与接纳。尤其啊，当一个人记忆变得薄弱，他的人格甚至他的关系还有他的生活甚至他的尊严绝对都直接受到了影响。然而现在台湾我们的医疗体系有着支援系统 3.0 的措施里头，如果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身边的亲友有失智症照顾上的问题，就不要客气哦，直接可以打电话到卫福部这边来寻求支援。

这首歌来自于陈浅所演唱《爱你的记忆》。今天的交通情形，走苏花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时间距离算一下，错过3点就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5点到6点钟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污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3: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2: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4: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6: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7: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能够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6: 农业部次长胡忠义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

0: 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谁啊？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天中秋节了，你这几天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在吃月饼了吗？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在心里面的排行榜，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豆沙的，还是蛋黄酥，还是港式的？有耶，昨天盘点了我们家目前的月饼，还好，好像各式各样都有一点。港式还没出现呢。最近真的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说，怎么今年大家都说好了，都改送凤梨酥，都不送蛋黄酥了吗？确实，连我自己收到的凤梨酥真的比例确实比蛋黄酥还要再多。昨天晚上跟朋友赏月，我们在吃的蛋黄酥还不错，这是我们的朋友的家人自己做的。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做过蛋黄酥，我自己之前做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把里面的这个咸蛋黄的部分，我就会把它切一半就好。那你说风味有没有影响？说真的啦，反正如果当你要考量的是热量的时候，你就难免要有所牺牲咯。如果中秋节因为那么多天假期了，有的不一定就选择直接明天烤，像有可能礼拜六礼拜天烤也 OK 呀。倒是今年可能因为假期就是四天嘛，所以大家以往我会在中秋节前就会开始看到很多人在烤，这是四天，感觉上这几天我在移动的过程，尤其都是晚上，不管下班或者是运动完回家，好像看到在烤的比较少一点点。好，当然国健署也有提醒大家，搭在肉类的选择，如果可以的话，你也许可以用一点鸡肉、鱼肉或者是海鲜来取代部分的红肉。而至于有些的加工食品的部分，斟酌一下啦哈。至于很多人吃烤肉会搭配什么呢？搭配白面包、吐司，对不对？其实它一样也是热量的来源之一，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妨把它换成生菜来搭配，其实热量确实也会比较少一点点。还有啊，现在蔬菜的种类，这个季节蔬菜也很多啊，不管是丝瓜或者是菇类，还有彩椒，还有节瓜，哎，拿来烤都不错，或者像是四季豆这一类，也都能够提供一些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而且烹调的时候你就不用拼命的一直刷酱一直刷酱。经常很多的问题来源就在那个酱料，所以也许吧，在你使用酱料的过程里头，你也可以不一定就非得要用口肉酱不可。

酱料的使用不要太多。经常有时候大家吃烤肉的话，哇，那个饮料一直喝一直喝，这个饮料的部分可能也会建议您可以选择像一些无糖茶，没有甜味的茶，或者说有人说搭配气泡水也是不错的。反倒是我还看到另外一种的提醒，就是有牙医师在提醒说，大家整个晚上哦一直吃，然后吃东西的时间轴变成拉得很长，而且很多东西口味都比较重哦，有的偏咸，有的偏甜，所以会建议说，中间不时的你可以用一些白开水喝一下，顺便或者漱个口。不要让你自己的牙齿啊、口腔一直处在这种完全的甜食或者是咸食的范围里头，考虑一下吧。对于在台湾人而言，烤肉哦，这当然好像是一种生活必须。也许重要的不在于吃的内容，而在于那份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感觉吧。当然如果烤肉大家开起心来，有喝一点酒精饮料，切记喝了酒千万不要碰任何的交通工具。

他们两个是陶喆跟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情形，走台九线苏花就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而中横公路待会儿3:10后即将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这是今天的第四次哦，傍晚只剩下最后一次5点到6点。明天开始的4天连续假期，中横公路没有这样子的5次放行了，大白天的时间，清晨6:30到傍晚的6点，直接让大家畅行无阻。然后6点钟以后只出不进，6:30以后，采取夜间封闭。

前看起来交通情形，有有进出花莲车流量有比刚一点多的时间还要再多蛮多，可是不至于有交通受阻的状况，大家来到车比较多的地方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一切谨慎。待会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还有五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有耶有耶，这个影集呢，目前也是在我自己的口袋名单，现在也已经放在我的口袋资料库里头。如果周末时间 OK 的话，也许就会把它好好的看一下。当然，这个影集《接招吧，制作人》，你听哦，这里面讲到的，像吴青峰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说，身为一个音乐人，没错，他非常认同里头所说的，其实音乐这件事情，它不全然只是一个创作，其实它更牵涉的是一种产业，

每一首歌曲当它出现了之后，哦，一首歌曲写完之后，后续会有多少的环节你知道吗？包括会遇到制作人，然后呢再往上交给唱片公司，然后发行出来，整个的成败再交给市场，然后再来也就是接收者的听众。而每一个环节其实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验，然后提出很多的想象，尤其啊对于制作人而言，他的能力就是要比创作者能够更早看见到底这一首歌曲它能够发展到哪里。仅止于制作人、唱片公司，然后市场会不会很快它就嘣一下像个泡沫一样不见了呢？所以当一首歌曲被创作出来之后，哎，后续还有很多的环节都是音乐人们他们必须要面对的。而这出剧呢，最重要的制作人这个角色就是由杨佑宁他所饰演的。而我们平常经常在听歌，透过这出剧我们也许就可以知道，哦，一首歌曲被创作出来之后交到了制作人的手上，后面会有多么多的一些化学反应，后面这么多的发酵会是如何，都还蛮值得来期待的。这出剧听说很好看啊，我目前看起来会反应上都还不错，而且那吴青峰写下了这首主题曲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他说啊，这好像就是写他自己的心情。他说有时候歌曲写久了，写着写着虽然知道了技巧，而且呢他也觉得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很了解市场的人，但是虽然了解，但是一切也不是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整个还是有很多不明的状态在每一首歌曲被创作出来之后。而在剧里面呢，陈浩森他就是里面很关键的一个主角。还记得陈浩森，我一开始看到他的角色就在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电影里头，后来他自己也把主题曲拿来重新翻唱。

陈浩森所演唱的歌曲。明天开始四天的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公路单位预估明天第一天南下的车流有可能明天就会有达到15000辆之多，而且也极有可能从清晨的4点多车流就会开始涌现了，而尖峰时间最高的车流可能会达到1小时1030辆左右，而车多的时段平均的流量大概每个小时900到1000是很合理的，而车多的状况有可能会从明天清晨天还没亮一直到明天的中午之后才会做疏解，所以明天等到下午1点钟延龄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整个车潮状况如何。而整个假期这次因为4天假，按照以往的经验4天假的时候都会在第3天就已经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了，预计到时候4天很可能会有人这种所谓的环岛，所以有可能第3天就会有不少车子北上了，到时候在礼拜天的时候说不定一天会达到12800辆之多。这个周末这个连续假要走苏花的朋友就请您留意，当然随时锁定在金广就对了。

0: 景广新闻。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

0: 助，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1: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聪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2: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聪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尽管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三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一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4: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3: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6: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5: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

0: 今天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我们的处长潘前建潘处长，处长下午好。
1: 听众大家好
0: 呀，处长今天来到我们电台里头，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在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活动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啊，这个完全几乎是没有空档。而现在这一段时间，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随时哦，每一天你都可以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来，因为我们现在正有一项大型的活动正在举办。上个礼拜六，哎，我也去了日出大道，哇，听那个李翊君、罗时丰演唱的时候，人超多，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们这次客家风华活动系列活动里面的一天而已，对不对啊？这个活动要一直进行到10月4号，每天都很热闹呢。
1: 真的是陈主持人所讲的，客家事务处在今年的活动是一波接一波。我们上一波是博览会，
0: 是
1: 这9月18号到10月4号是我们客家文化风华的活动。在9月18号开始之后，9月19号我们特别在日出大道办了一场叫做客家之夜，邀请全国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来表演，那天人山人海，
0: 真的。
1: 9月20号那天我们又邀请的是荣新剧团来表演，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结合我们学校的管乐跟弦乐跟国乐哈，然后再这样子来表演，我想这个剧团跟乐团来表演，这是一个族群融合中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从9月21号到10月4号我们每天都有定时定点在客家文化园区来展出，其中在9月28号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全县所有乐团弦乐二胡等等这些乐团来表演。10月3号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全县的各种的舞蹈班也到园区来表演。10月4号我们邀请了台湾山歌团到这边来表演。所以我们欢迎9月18号到10月4号这一段时间天天都欢迎全国的乡亲、花莲的乡亲到客家文化园区来看看我们的文化风华展的一个的活动内容。
0: 是，所以啊，其实我们这样的活动一路下来啊，我们的舞台不只给歌手，更重要的是包括给我们不管是学校啦，还有各个表演团体、舞蹈班。哎，花莲的学校的部分舞蹈班也很多，
1: 是的，
0: 哦，很多在各个地方的表演啊，甚至比赛成绩也都非常好。
1: 是，
0: 所以我们花莲乡亲，我们也要同步一起欣赏得到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客家事务处所办的活动，我们就哎各个族群融合起来。
1: 是的，
0: 花莲族群很多，那我们这次的客家风华系列活动里面，哎，大家平常白天傍晚5点钟之前来到客家文化园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1: 真的很认真的欢迎大家，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讲的族群融合。今天我们特别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0: 是
1: 他们的校外教学就到了我们的风华计划的现场，
0: 是
1: 客家文化园区。那持续后面还有很多学校会陆续进到我们这园区来参加我们的文化活动。所以我们今年的文化活动中呢，我们特别规划了叫做回顾客庄、汉墓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语言客庄以及产业客庄，让这种的客家的东西在这一个主题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把它展出。我们现在可以讲回顾客庄，就是过去8年来我们客家事务处所办的活动的

0: 主视觉，
1: 是
0: 我们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重新展出来以后，在那个廊道下面来看，我发现这是非常漂亮，真的是很好回顾这八年来客家事务处在花莲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继续我们也邀请了花莲县所有客籍的书法家，针对这一次客家文化风华计划的活动中呢，我们请他们写谚语成语或者客家语言之中比较好劝世的这些，以书法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还有画画的展出，所以我们有称叫做汉墨客庄，不管是写一幅字留一份情，写一句话都有客家精神在里面。所以呢，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客家字、客家诗、客家谚语是这么深入活泼，以及意境这么生动。到了我们行走客庄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客庄摆点的一个数位的东西，接着我们也有将过去我们办研习油纸伞的研习、刮芒灰的研习以及缠花的研习等等拼布的研习，我们都将学员做出来成品，也在这一次来展出。过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做阅读客庄，把我们客家事务处这么多年来出版的书籍，自己出版的书籍以及相关客家的一些书籍成长在这一个位置上面。我们也邀请了花莲县沉浸式幼儿园在这一年的教学成果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称为语言客庄。最后我们再进入到产业客庄，我们再次集合台山县六堆、台九县所有的产业集中在这一次，看看在客家文化风华的展出，看到客家人的产业是这么的丰富跟多元。
1: 所以整个感觉上这个规模啊，已经不只是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而已了，哇，这几乎整个的规模跟等级是提升起来的。所以我们除了看到这几年我们处理办的一些各类型的活动，而且更重要它是一种延伸，已经变成一种艺文的展演了，大家来到这里是可以走走逛逛玩很久的，对不对？而且还有市集可以逛可以玩，
0: 不只是来走走逛逛，一定要驻足来欣赏。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实境解谜，我们总共有八个客家公仔分置于园区及会馆内，然后大家去以抓宝的概念，然后实境解谜完以后，我们还有赠送，不是小礼品，是很贵重的礼品，让大家可以在参与这种实境解谜的一个活动。
1: 嗯，有啊，那天在日出大道的时候，主持人就一直告诉大家说，哎，大家可以到处去找哦，哎，我们几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公仔到底在哪里，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0: 是的、啊、
1: 所以这整个活动还包含了一些趣味性在其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4号，也包括这个周末4天的连续假，大家去哪走走呢？就来到客家文化园区这边，包括我们可以看很多东西，还有这些市集们，我好喜欢去客家处的市集，就会觉得已经很久没看到没吃到的一些，比如说客家的点心啊料理在这里，而且都是很道地的，都会买得到。
0: 是的，因为叫做客家事务处办的客家市集，一定要能够结合客家的产业、客家的美食以及其他的客家活动，把它融合在这一个客家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这几天加上接下来的假期，都欢迎大家来这边走走看看。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再回来。

0: 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我们的这一项客家风华活动之外，哎，很快的，接下来我们的纵谷客运季，哇，这个系列活动，哇，一场接一场啊，而且也都是规模不小的呢，
1: 是的，
0: 范围也很大，不止在吉安，不止在花莲市，有些我们往凤林，然后甚至再往玉里去，这几项的活动，我们先介绍光是这两周的活动就好了。
1: 好了，一波又一波，一场又一场，我们接着要进入到凤林，我们再继续往南走，会到玉里。我们预计在9月24号在凤林国小，我们会在那边做祭孔大典。祭孔大典现在在真的是比较难看到了，花莲可以在一所学校里面来办祭孔试电大典，我认为是非常有文风的一个意义哈，让学子知道尊师重道的一个概念。我们也接着在，我们也会接着在凤林国小继续办理客语家庭的成果展演，让所有客语家庭可以在祖孙三代两代，或者是夫妻跟儿子之间，可以共同上台来以客语的谚语朗读、说故事等等这些上台来表演。然后我们也看一些舞团的表演，我想这是客语家庭在9月24号会在凤林国小的活动中心来表演。接着我们就要继续往南走了，到了9月26号，我们会在玉里镇的艺文广场办玉里面节。当然这个时间呢，会有原住民的法力发地的活动，也有玉里镇公所的米食节的活动，所以客家处会在那边办玉里面节，让玉里的面可以结合在客家的美食之中，所以我们那一天也会在玉里来办玉里面节。所以在这样子的纵谷客运活动之中呢，接着我们还在10月3号，我们会在建英大桥，我们还会对张健跟邓玉英老师的一些追思活动。接着我们在10月4号就会有台湾山歌团表演。我想这一系列 一天又一天，一波又一波，一场又一场的活动，真的各位乡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来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否则真的是会遗憾，会遗憾的
0: 呀。好，所以你看这几场的活动，大家听起来，你看有视觉的，然后有听觉的，然后还有味觉的，
1: 是的，
0: 各个感官全部都一次满足。那当然祭孔大典在凤林，这已经好多年了，而且凤林大家知道，出了好多校长。
1: 是的，凤林总共有118位校长，我们经过调查，其中客籍的有108位。
0: 哇，
1: 是是是，
0: 哇，这真的好神奇哦！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都说，哎，里面的孔子像，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选在这里还有办，因为随着教师节，我们有办这样子的祭孔活动，其实很珍贵。尤其老师们，哇，这几年真的校园的教育现场里头，老师们的需求跟重要性其实越来越被重视了，也更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师节的庆典活动，让大家好好的来重视。那至于在凤林地区，当我们的客语推广的部分，哇，这也是非常成功。
1: 是的，
0: 尤其凤林，因为我们的这个客家乡亲不少啊，
1: 所以为什么会是客家事务处来办祭孔大典，就是因为凤林地区的校长客家人之多比较多，所以呢由客家事务处来办祭孔大典，我认为是非常适合的。
0: 好，当然来到玉里的部分也是很热闹，
1: 已经连续办了3年了。是是是，
0: 对，而且每一年都是非常盛大的，
1: 是
0: 也让大家透过这种对美食的在乎，也许大家已经吃玉里面觉得很熟悉了。

0: 但是这项的活动也让大家再多认识一下玉里哈。
1: 玉里面节推动，我们也这一次刚才讲了，结合原住民的法律发力的活动，让玉里可以活络起来。那玉里面节，我们不是请大家到我们活动中来吃玉里面，而是将我们活动带入到店家，让每一个店家的玉里面都可以让我们乡亲来消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办这场活动主要是要告诉所有乡亲，在玉里镇上有很多玉里面的店家可以让我们来消费，我想这是办理玉里面节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藏富于民啊。
0: 是，而我们的重头戏纵谷客运季里面的收东西这部分，处长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收东西，今年的收东西，我想在客生活之中，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今年定在10月31日，在凤林镇的镇民广场我们来办理。我们也邀请了社团、学校、地区及其他乡镇的客家社团共同在那一天进入到凤林。我们认为那天的凤林的镇民广场是会被挤爆的。我们从采街、表演、市集以及客家美食通通展现在这一个收东西之中。当然当那天下午我们还同时展出有客家大戏，让共同将这一个一年的辛苦成果在这一天来共同来展现。
0: 嗯，好，这种收东西其实要呈现的就是我们的敬天惜地，
1: 是、啊、
0: 对于土地的一份的感谢，还有对天地的一份的谢意。当然透过这样子的展演，这也是让大家凝聚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而收东西的部分，这我们邀请来的剧团也是怎么
1: 很重要，
0: 重要
1: 是是是，
0: 很有分量。
1: 是，
0: 至于采街的部分，以我的年纪了，小时候以前市区也有采街，但是现在除了像上次这个龙舟赛的活动有稍微采街，可是并没有以前那种大家装扮起来，然后同一个小主题的方式，那种热热闹闹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创意采街一定很好玩，对不对？
1: 不止好玩，而且还好看。去年我们的创意采街，我们第二名的队伍居然是原住民的队伍拿去了。所以我想说，真的是在花莲严客一家亲，族群共同融合。我想这邀请来共同来参加。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有一位作者写到他参加凤林收东西的一个感想。他说凤林小镇万余人啊，那一天可以集合到2000多人共同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这个镇上有点热腾腾的那种感觉。我想这是他认为说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一个活动。我想既然有人肯定，我们就会持续办下去。
0: 是，好，至于我们这一次的剧团的表演，荣兴剧团，其实哇，他们已经好久了，
1: 是，
0: 大概我网络我看了一下，他们大概已经有成立50年左右了。
1: 是的是的，
0: 哦，而且还曾经拿过教育部的民族艺术新传奖。
1: 是，
0: 现在这种传统戏曲团队啊，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支持鼓励。而且他们的剧团，这算是创立很早的我们的客家戏剧团。
1: 是的，
0: 哦，现在大家你不用跑很远，你在花莲就可以看到这个专属台湾而且属于客庄的无形文化资产，要能够邀请来的花莲演出，哇，这个演出机会非常珍贵。哦，
1: 台湾大家都知道有明华园，但是客家的荣兴祭坛才真正能够代表客家的。我想这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表演，希望这一天所有乡亲不要错过了。
0: 好，里头会有一些很经典的客家山歌，还有一些采茶啦，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音乐元素。
1: 是的是的，
0: 客家戏在里头通通都有，大家一定要好好来看看，
1: 对，
0: 机会难得呢，
1: 一定要来。
0: OK， 今天简短的时间就和大家光只是介绍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短短这10天的活动，你看看好像就看不完了哈，大家好好来参与一下。当然后续我们一直到年底，花莲县政府我们客家事务处活动没有停，陆续的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潘前建潘处长。谢谢，
1: 非常是问所有的乡亲，一听低调低调的消息呢，一听二来发电

0: 参观来参加。再次欢迎所有乡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到花莲来参加哦。
1: 好，热闹的活动欢迎大家喽！谢谢处长。
0: 好，谢谢。

0: 3:57快要放假啦，接下来节目要解放啦。
1: 是的，我是湘怡。我在想哦，今天晚上我下班的话呢，这沿路上可能就已经有烤肉了。
0: 有有有，其实现在看起来苏花往花莲方向车流也比较多一点了，车比较多，大家一切小心了。好，交棒喽。OK， 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두려워 오빠상 롱보르키아 보라

0: 起这一切。
1: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55.3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105.8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今天礼拜四。来到花莲呢，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话哦，花莲的土很黏。好，那其实是怎么样的黏呢？会黏住什么样的人呢？那其实呢，湘怡每次在花莲，只要呢是没有回台北的这个周末假期或者是国定假日哦，那我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

就是叫做有计划的流浪，哈哈。那这个流浪呢，其实就是微旅行、小旅行，探索我们生活的空间，同时呢，也阅读人文，享用美食，体验生活。就是说呢，要好好的活着。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香怡也会把我在旅行当中的所见所闻呢，也就是呢来分享走过或路过的感动。那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个交通的动线呢，能够有这个地理的概念哦，那也丰富我们报道路况的内容。

今天呢24号，明天25号，农历呢就来到了中秋节了。那当然呢，在中秋节这连续假期当中哦，那今年非常的幸运，那也就是明天礼拜五，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哈，又再加一个教师节，那也就是礼拜一，9月28号。那当然呢，即将来临的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哦，那相宜呢也要提醒相关的道路的资讯，那同时呢也要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也就是花莲地区的地方大小事。那尤其呢这几天放假的话呢，哦，这个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艺文的活动哦，真的就是那句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今天晚上明天接着几天呢都是抬头望明月。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城里的月光》，似乎呢就是要在这种天气、这种季节、这种节日来听的歌曲。

接下来呢，湘怡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霍然亭这个路段，指标呢是 157.7 公里，台八线的指标157公里啊。那因为呢路基的缺口的这项施工，所以呢，那也就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这五个放行的时段哦、啊。那要提醒听众朋友呢，今天最后一个放行时段呢，就是晚上的5点到6点，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哦。那至于呢，明天开始有4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呢这个路段是不管制的，那详细呢，在台八线的部分呢，湘怡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呢逐段的来做提醒。那当然呢，我们先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目前台九线呢，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这里也就是沿路来到大清水的隧道里头，指标是159.4公里，有复建的施工，所以5点钟以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小心的通过。在南区的部分呢，要注意的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瑞北路段，指标是253.5公里呢，也就是现在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在北上的部分车道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看到的呢，也就是在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在9.4公里，还有观音路段呢，指标在44.3公里。那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多加小心了，因为早上到现在呢，都是在单线双向的管制情形之下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

再来看到台十一线呢，来到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好，至于在北上的部分呢，来到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9.1公里到8.2公里之间。那由于正在施工当中，现在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封闭的，所以呢只能利用南下的部分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的，也请驾驶朋友注意标志标线，同时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还有呢卓乐路段，那现在呢都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向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提到说，今天呢，应该就是回家的时候呢，大概你的街坊邻居然后已经开始呢，已经在开始过中秋节哈，我们的全民运动呢就要开始了。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哦，歌名是不错，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可是呢，它的这个名字叫做《伤心欲绝》，哈哈，它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到底是一个人唱还是两个人唱呢？还是很多人一起唱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月光洒落的地方》。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建，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明天开始呢，就是连续假期了哦。那连着4天，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也就是大余岭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因应中秋连续假期，那整个的一个交通疏运哦。那所以明天9月25号到教师节，也就是9月28号，这连续4天呢，那交通管制的情形哦，有稍微做调节。那当人呢，也就是官员到天祥这个路段，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指标114.6公里到167.1公里，这沿路上呢，就是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呢，双向都是可以走的。不过4点半以后呢，就是直出不进了。那至于呢，6点以后就是完全的管制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好，那至于呢，在6点以后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半呢，仍然是要实施夜间封闭的。这是官员到天祥这个路段。那另外呢，来到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也就是台八线的指标167.1公里到184.5公里，每天早上的6点半呢到晚上的6点是双向通行的。那可是六点以后到6点半是禁止进入。那至于呢，6点半以后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半呢，仍然要实施夜间封闭。好，这是呢说到在我们连续假期这几天哦，那如果要进出中横，台八线的中横要特别注意了哦。那并没有所谓那5个放行的时段了，不过呢头尾那还是要注意这个放行的时间哦。那早上的6点半，那晚上的6点，好，那这2个时间呢一定要记住。那官员的话呢要更早一点，4点半以后就只出不进了。

是的，在这样的音乐声当中呢，就感觉到很华人的社会。中秋节本来就是觉得呢是很华人的社会哦，还而且呢还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故事哦。那当然呢，也就是一只扁担，两指

兰也能演出满满的戏味，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电影呢？不是电影，这个叫做大戏，这个叫做寡戏。好，这个寡戏呢，在礼拜六，就是这个礼拜六，

要出现了啊、哦！那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赏完月之后呢，第二天继续的来过我们的华人的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哦，那也就是来看这个哎，免钱啦哈，不用钱的瓜戏，在我们的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旁的停车场，欢迎您过来。好，看着看着时间来到了4:27的好，一千零一夜话没有说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

0: 带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Eleven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4: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及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离西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从今天应该说呢，大家应该都要准备着呢，明天开始的四天连续假期了啊。那中秋节呢，是属于

华人社会呢相当重要的就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哦。那相宜呢通常也就是呢经常还会有一个画面哦，就是在有趣的月光下面呢，大人吃柚子吃月饼，那小孩子呢就戴着柚子帽。好，不晓得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的小时候呢那个柚子帽哦，还是我和弟弟们呢抢着要的。哈哈哈哈，那当然呢妈妈就会说还是给男生戴好了齁，这个因为呢这个叫做瓜皮小帽

会不会烫中朋友、阿叔、阿婶、阿公、阿婆？中秋日，你还不怕冻手无事、冻伤哦？你看，阿公阿婆左手的无汤摆好拜月公家香案，左当香喷喷家古做梅月公饼，还有阿妹特别是手工我下，扎种来冻香家热来香，老心淡化。爱听哪档，加大年语文么？喊我老隔壁顶上个声音的盼，听下发语文哦。你得我看，是唔是在听中按闹热么？你下喊地插档，唐年公布个阿哥阿姐，天堂个谈热工，早年按你客家中，按你得工钱，我念热少，就要客家姊妹个中秋诗，送本乡亲朋友糖。半夜中秋夜共燃，挂地天堂穷肉盼。盼夜爱共半夜伴，朋友朋友来结缘。半夜伴，大家穷安样提地不合。如果武汉人穷下界提供潮流工，也就是最潮流，也是最幸福的哦。第二张夜燃人吞燃，幸福慢加加夜的。检查公布天台，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人满平安幸福，中秋节快乐！

天上的月亮圆又圆，那当然呢，孩子们戴着这个柚子帽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瓜皮小帽呢，我觉得呢也是蛮可爱的。好，那现在呢还在路上的朋友啊，那请您呢要注意安全哦，安全才是回家的道路。那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那尤其呢目前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的南下的部分哦，重要的路口还是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注意车前状况。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这首歌曲呢，捏公公好，那当然呢，就是非常适合现在哦，就是中秋节啊，就是明天了来收听的歌曲。

那其实这首歌呢，他所创作的这个背景哦，那是邱连青老师这个音乐制作团队哦。那邱连青老师的 iColor， 也就是艾克勒呢，是可是呢这个金曲奖所肯定的这个音乐制作团队哦。那这首歌的歌词里头呢，就是描写了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那一年的中秋节，那很多人呢都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回家，没有办法团圆哦。那所以呢，这首歌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还是可以共同的来欣赏同样的月亮呀。那所以呢，希望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那这个心愿呢，是不会变的。所以呢，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哦：当秋风又吹来，娘来桂花的清香，桂花的清香，八月桂花香哦。上上叽叽，暗叫没看到，暗叫没看到，就是好久不见了哈。暗叫没看到，嘿慢人见很爱，梦爱转，梦爱转，就是希望我回家。这个转呢，就是回家的意思哈。然后，但是呢，因为是新冠疫情的关系哈，那他又在问了啊，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呢，已经走样了，已经不一样了啊。”好，这客家话就是说：“嗯，看世界已经走样，走样就是走了样了，不一样了啊。”影响人情的往来，好，影响到人情的往来，影响到人情的往来，日日夜夜空在心肝头，那日日夜夜呢，有一个心愿藏在心里头，日日夜夜就是日日夜夜空在心肝头。好，那这是什么样的愿望呢？就是希望八月中秋大家可以一起团圆，那就是呢最美最美的希望。那这句话是这么说的：秋黑清讲的团圆时光，就是最圆满的团圆时光。

确实哦，在新冠疫情期间呢，很多很多的限制。那当然呢，为了就是要让大家是平安是健康的哦。那这首歌曲的诞生呢，就是在中秋节中秋夜呢，在月下的这个希望哦。那希望呢，这首歌曲那也带给大家平安，带给大家快乐。尤其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呢，客家话叫半夜班，好，半夜班就是八月半，好，就是中秋节，客家话说半夜班。那香姨在此呢，也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半夜班，胎嘎快乐，胎嘎天空快乐。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呢来收听地方新闻，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中秋节以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公路局预估苏花路廊连假第一天交通将涌塞，预估南下在连假的首日会涌入15000辆次车流，收假日前一天北上可以达到12000辆次。为避免花莲市区交通涌塞，花莲警方会在重要路口祭出高见警率，维护交通顺畅，也守护用路人的安全。
1: 根据公路局动工分局预测，25号连假首日清晨5点起，苏花路廊南下就将涌入车潮，全日车流量约可达15000辆次。北上尖峰则会出现在2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交通量将约有12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为提升苏花路廊交通顺畅，25到28号特定时段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行驶。中横公路连假期间，每天上午6点半到晚间6点开放通行，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为免市区交通量大造成塞车或事故，重要路口都将有高见警率，并机动采取分流措施。
2: 原则上各个路口我们都是在重要路口，尤其金三角，我们都会派人员去做交通管制。如果车流量过大的话，我们会严厉启动做分流。
1: 东大门广场26、27号晚间将有演唱会活动，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各风景据点附近连假期间也会配置警力，加强车流疏导，都请用路人配合。花莲县警局呼吁，中秋烤肉聚会切勿酒后驾车，警方将加强取缔，守护连假期间的交通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联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了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跟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以及备援能力。
1: 联保署花莲分署6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7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2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1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7月底回收1号水位计部分适龄设备，并增设2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1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2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的期间、这个更换我们2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3号、4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1: 而截至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10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余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候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9月28号教师节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76周年，为传承尊师重道精神，延续花莲客庄深厚的崇文重教风气，花莲县政府提前在今天在凤林镇凤林国小隆重举办文风新城祭孔礼试奠典礼。花莲县长徐正伟在花莲县政府各家事务处长潘前建的陪同之下出席典礼，透过庄严古礼缅怀至圣先师孔子，彰显客家族群勤学敬师重道的文化精神。典礼由花莲县长徐正伟担任主祭官，依循传

0: 成千年的古礼进行。凤林国小学童担任礼生艺生，演出六艺舞，仪程庄重典雅，现场气氛肃穆，地方士绅、教育界人士以及在地士绅还有乡亲共同齐聚一堂，在教师节前夕共同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也借由传统的技艺向常年奉献教师工作教育工作的师长致上崇敬的敬意，展现花莲客庄对于教室教育传承跟师道精神的重视。来关心一起窃盗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窃走，让店家超傻眼。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了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依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1: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政府今年办理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迈入第30年。今年的亮点之一是第一次邀请到了澳洲艺术团队，带来大型巨石阵互动装置艺术作品。以石头在呼吸为主题，将从今天到10月12号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展出，并将会在10月23号到11月8号移展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而这次共展出19座宛如天然巨岩的充气装置，最高达13公尺，结合雕塑、灯光、声音、软体以及互动感测的技术，将原本坚硬的石头转化为柔软而且充满生命感的巨大形体，也邀请民众走入石群之中，从白天到夜晚感受作品跟光影、环境以及人的互动变化。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

0: 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2: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钟仍然还可以开放通行哦。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以免呢那待会6点过后也就是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要实施夜间封闭喽。好，我们接下来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希望呢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那这首歌呢，苏慧伦还有杜德伟所带来的《爱你让我勇敢》。是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一定都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勇敢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呢中横的部分台八线中横呢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把握时间了。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交通的秩序呢大致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不过呢仍然要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那尤其呢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的南下的车道哦，重要的路口请您呢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礼让。

其实呢，湘怡哦，那就是我在花莲的交通工具呢，就是除了让自己方便的脚踏车之外，那有这个客运车、有公车呢，我是一定不会错过的哈、哦。那当然呢 ，T-Pass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呢无往不利啊、哦。那当然呢，再次我也要向我所帮助我呢这样子通行无阻的驾驶朋友们。我们的统联客运的驾驶朋友们，花莲真的就靠你们了哈！谢谢你们，那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是的，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呢正在开车回家的驾驶朋友，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哈。那当然呢，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那当然呢，在此相依也是希望呢，把这个心啊放在属于我们的秘密花园当中。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不管呢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人，我们都是在人海中遇见你。

接下来呢，在今天的真心真意话真情这样的一个单元里头呢，那湘怡想要送给大家一幅意象哦，那就是呢一棵开花的树。那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都有这么一棵许愿树啊，那它是默默的扎根，等待着生命的奇迹。那对我来说呢，那这棵树哦能够开出最美的花，因为呢我们

灌溉它，因为呢我们赋予它爱，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花莲的土很黏，因为呢黏住了旅人的脚步，也让人呢一来就不想走了。那份黏呢其

相信呢，你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呢泥土的芬芳，而是呢阵阵的属于呢我们的花莲。哈哈，我真的又说我们的，我真的快变成花莲人了哈。好，我们的花莲呢，那对不管是游子或者是返乡的游子，或者是来此一游的游客，都是一种呢对家的眷恋。所以留在花莲呢，请给我一个理由。接下来这首歌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我的理由，爱花莲这块土地的理由。那当然呢，也就是生活的温度，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要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一林报道。
4: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

0: 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1: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0: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过健康。陈云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三到五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6: 本县辖内国道一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三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5: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埔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9: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3: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3: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4: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警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6: 警政快一通，

0: 警察维护治安交通，积极热心协助民众无缝接轨社区警政工作，无私无我的奉献与付出，充分发挥警察亲民爱民为民服务的精神。欢迎收听警政快一通。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在深夜里，整个城市都进入了梦乡，却有一群人依然是在月台和铁道旁呢，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安全。今年八月四号的凌晨，花莲火车站呢，惊险却是无比温馨的故事。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当天在第一线化解危机，而且呢是相当有爱心的两位员警，就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花莲分驻所的曾家威警员，还有呢刘佑林警员。佑林呢要来和我们分享当天的情物。佑林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恭喜你当选了好人好事的代表，年轻有为，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的尽忠职守。直接的请教你，这件事情呢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内，是一个大家都在熟睡的时间，火车站的这个东出口就是有这个站务员告诉你们说有一个小朋友啊独自的游荡，那你们在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呢，你们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凌晨大概4:30左右哈，然后确实也是这个我们人最疲惫、警觉心最容易下降的时候。但是，一听到这个说有小男孩独自在车站游荡，然后也没有大人陪同，然后我跟同事就是凌晨的车站是也比较昏暗，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尽快处理，迅速反应。
1: 光想到这个画面，那整个车站呢空荡荡的，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呢还在车站呢？你到达这个现场看到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0: 当时我们接获通报后到了现场，这个小男孩他一个人站在月台旁边，然后月台是属于管制区嘛，就看着他一脸惶恐的站在那里，先安抚他的情绪啊，引导他回我们派出所安置。
1: 幼林真的很棒哦，先安抚照顾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警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当时把这位小朋友接到这个派出所之后，你们怎么样来安置？
0: 他说他喜欢火车，他也没有车票，我们就先引导他说，如果说你喜欢火车，那我们是不是先去买个车票之类的，对，然后先引导他到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给他了一点食物点心吃，这样先让他休息一下，就是先让他的情绪稳定一点，然后我们再做后续的联络家。
1: 这真的是展现了警察铁汉柔情的一面，好像是一个大哥哥又好像是家人一样的哦，来呢安抚他。那尤其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怎么一个这么小的小孩会在火车站里面，而且呢又是在这种深夜的时间里头呢？他有告诉你他的家住在哪里吗？或者是说有一些线索呢？
0: 当时其实也说不太出来他住在哪里，然后他的家人联络方式他其实也不知道，然后但我们就慢慢引导他，然后给他纸跟纸笔，让他写，慢慢写，写出生日啊，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啊，还有没有其他家人的资讯，这样慢慢的引导这样。
1: 所以呢你们动用了很多的方法哦，那甚至呢就是动之以情，然后呢又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用这种系统的交叉比对，希望能够找出他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呐、我相信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呢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哦。那我就觉得说幼林真的很棒哦，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仁呢也就是嘉威，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分工的呢？
0: 当时就是嘉威先在旁边陪小朋友啊，就是用电视播卡通给他看啊，陪他聊天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用我们警政系统，然后查他的家属的户证啊，车辆有没有相关的联络方式这样，然后后来是顺利联络到他的阿公，然后他的阿公在就是帮我们联络到他的妈妈，这样大概是这样，
1: 辗转的就找到了妈妈了。听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呢都松了一口气哦，终于呢这个小朋友呢有找到家人了。那这后来呢听说这个妈妈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哦，大概呢也快天亮了啦哦。我觉得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画面呢，那也是让湘怡呢很感动的，就是哦刚才说你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呢来安抚这位小朋友，他的手里面呢就多了一台普悠玛的这个玩具列车哦，而且呢他妈妈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呢，小朋友呢还很开心的拿着他的小火车炫耀这台小火车呢是怎么来的。你觉得呢这个情形有没有觉得很安慰呢？
0: 经过这个了解哈，这位小弟弟他是患有过动症，然后长期都是需要服药治疗，但是他从小是个比较这个铁道火车迷啦，对，就是火车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哈，然后当天深夜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反正就是趁着家人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出家门，然后一个人跑到火车站，就是为了要看这个他最喜欢的火车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子，他来到火车站呢他是想要看火车啦，看了火车之后呢就忘记怎么回家了哦，所以呢就只好在火车站游荡哦，而且呢东躲西

0: 我的还就要到半夜了哦，那也还好呢，我们的站务人员呢发现了他，那即刻的呢来通报我们的铁路警察局花莲分驻所哦。那当然呢，我们在等待这个妈妈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哦，那我们的铁警呢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哦，不但呢是好好的安抚他，然后后来呢还成为了朋友一样，对不对？
1: 就是我们一直到他喜欢火车嘛，就刚好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福优马的玩具小列车模型，我们就拿出来借给他玩，这样，然后他的情绪也比较平稳的下来，对，然后就是原本派出所的气氛也比较紧绷啦，就是瞬间变得也非常温馨这样。我自己的感想就是，对于走失的小朋友哈，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啦，因为他们可能看到警察也会紧张啦，哦，然后就是要先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觉到比较安全，然后他们才会透露出他们的就是一些家人的联络方式啊，或是其他资讯这样。
0: 两位员警敏感度很高，而且呢迅速的行动啊，对于这位呢患有过动症的小朋友，也就是深夜呢还在这个车站来逗留，那这不仅仅呢是一次为民服务，那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有效的避免了小朋友发生危险，多一份准备就能少一份遗憾。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花莲分驻所刘佑林刘警员，能够呢在深夜的紧急的状况当中呢发挥的专业还有温暖，花莲呢因为有你们才如此的平安，台湾的铁道才如此的温馨，你们真的是和平的守护者，非常的感谢佑林。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维护车站旅客的安全及服务民众是我们铁路警察的职责，也希望各位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谢谢大家，
0: 和平守护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或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民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是的，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来连线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同时在路况过后呢，相宜就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那尤其呢，在中秋节前夕。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我已经为你。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线现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

0: 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道、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啊，都卡在中间了。
6: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5: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7: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5: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7: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6: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7: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5: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7: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6: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5: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就在全国的路况的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也就是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中午过后，在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午后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度到34度之间。那内陆地区可能会比较温度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在低温方面，在夜晚清晨之前，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是在24度到27度。那早晚的内温差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朋友们建议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的感谢新国呢做这个详细的分析哦。那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哦。那大家都希望有好天气来赏月。那在此呢，我要祝新国中秋节快乐。
1: 好，祝福中秋节快乐。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号啊，是呢，哎，秋分，好，日夜平分。那当然呢，也告诉我们说呢，秋天来了，而且呢，这个节气已经是整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6个了。那也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天气呢，真的是在转换的季节啊。那所以一定呢，早晚要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呢，那穿着的部分，穿着的部分。也请您用洋葱式的穿法哦，因为早晚的温差是很显著的，很显著的。那当然呢，晚上睡觉的话呢，也记得哎，准备个小盖，哎，小盖，准备个小被子喽，真的呢，不要着凉喽。
1: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来自于哎洪一诺啊，我们的新朋友，他带来的这首歌呢，请月亮带他回家。那当然呢，哎，今天明天呢，我们要请月亮带我们回家。那其实呢，香已经可以感受到我回家的路上了。好，那当然呢，也就是月光光，那当然呢，也不会心慌慌，只会呢香喷喷。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好，刚刚说香喷喷哈，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道路的状况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心的。好，那由于呢，也就是明天哦，明天开始呢是整个的一个连续假期的开始。那当然呢，在我们的交通的管制的部分哦，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台九线的部分哦，东澳到南澳，和仁到从德，原本呢也就是这个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的复建啊，那需要做钢梁的这个运输，那今天晚上呢停止这个这项工作，那所以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从德，今天晚上呢是正常通行的。

在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呢，这乡宜呢就要特别来提醒了，台八线的中横大余岭的太鲁阁，也就是东段这里哦。那从明天开始，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呢，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8号的教师节，那这前后4天呢，那在官员到天祥之间，也就是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的地方，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是双向通行，双向通行的。不过4点半以后到6点呢是禁止进入，也就是说呢，即将要进行夜间封闭。那夜间封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半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半，这是官员到天祥之间。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呢，也就是台八线的指标167.1公里到184.5公里，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傍晚的6点钟呢是双向通行的。不过呢，也就是说6点过后到6点半就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至于6点半以后到第二天也就是早上的6点半呢，是实施了夜间的封闭。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部分呢还是有管制哦。那不过呢，这个时间已经延长，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是的，我们的部长呢这么样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湘怡呢又听得很清楚哟。好，那明天开始呢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开始了，在我们的台九线跟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在苏花路廊啊，那明天早上五点到下午的五点呢，那也就是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这个紧急空间，但是呢就是会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来做通行的。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尤其呢我们的驾驶朋友特别呢要注意这项管制了啊。那也就是明天早上哦，五点开始台九线跟台九丁线，也就是苏花路廊苏澳到崇德之间，将会开放大客车行驶紧急空间，但是呢21吨以上的大货车没有办法通行，请您要配合改道咯。那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真的美丽的佳节，那请您呢出发前预做行程的规划，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来确保新车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来到我们花莲的话呢，这个山区道路容易呢受到天候的影响，那当然也要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天。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万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

0: 表将近三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2: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将从今年十月起推动为期三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4: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效益包括三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3: 计划从今年十月起实施三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卫福部长石曾苗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6: 我们动员的

0: 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啊的相关的啊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1: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4: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5: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4: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2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省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 尽管

0: 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轻度台风苏力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昨天晚上八点形成的台风苏力基，未来一到两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3: 苏力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一两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2: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六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平均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庆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2: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5: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4: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7: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6: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为。

0: 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同性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同性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3: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棚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同性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巡逻员仅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5: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七个。
6: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7: 啊？
6: 震爆枪？玩具枪吗？
7: 你给我看啊！
8: 还有驾情啊！
4: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两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9: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两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10: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9: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11: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2: 9月25号一直到

0: 十月十三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1: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四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八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

行掉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汽78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肩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壢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2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1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1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4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74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屯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行仁武到顶金，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金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国道1号北上63.6公里，中壢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汽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嘎嘎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不对，是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七点十分，我想说，不对，开场的数字不对了。好了，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四晚上七点十分，我是卡尔。

Blinding Lights 来自 Weekend 的歌声，女生是谁啊？女生是 Roselia。 在台汽四线的双向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 367.1 公里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56.1 到 256.3 鳌谷交流道路段有掉轮胎皮，台78线的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国道1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国道一号南下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路。

段的内行车道，麻布袋掉在这边。车道路段呢，台六十四线的东向中和街国道三号，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街国三，台六五的北上泰山的新五路街国一，都是车多。好，四天的连假，今天晚上就要开启了，开始了哈。玉龙教友朋友，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您是下班要出发的，拜托拜托，养足精神再上路好吗？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21分咯。台七四线的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2台车的事故。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I Will Wait， 7:26。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14.4公里是直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车辆有翻覆的情形，占用内线的两个车道哦。好啦，今天是连假准备接准备接往连假的第一个晚上哈。Anyway， 今天都会特别特别的塞，在车站当中的你麻烦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打起精神来。待会7:30的金广新闻听到的是 Ctrl T Like Nowher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若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员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假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

0: 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1: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呢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0: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收录在《在一起》，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在入口的匝道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

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的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这个事故多大哈？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想说我有重复讲吗？但用路家的朋友，今天是放假前的晚上都会有拥塞情形，麻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听到的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丽晶的歌声，快乐的快乐的快乐，7:46。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在往前旁边还有一个两台车的事故都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还有沙拉油桶散落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53.6公里，过三义的中线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有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15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跑上来没有解决，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逼过后的中间内线砖头掉落，国一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的中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28.3公里，大理一到太平的中间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事故车辆脱离了，不过沙拉、油桶都还掉在这边。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草都没有派对，老张。

7:54，台74线的西行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听完了老张，听到要张开的降落伞。

Sabrina 胡勋武跟王谦的合作单曲《降落伞》。好啦，今天路况比较多哈，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更新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欧巴熊亲，熊亲的浪漫来得几条瓜喜，重新录一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12，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 Aline 零极限。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的内外线车道间，大货车6512是危险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英文作品 Years and Years 歌曲叫做 Border。Ye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由高林宥嘉收录在《大小说家》当中，歌曲叫做《Run Away Mama》。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新台路，一路往南到这个南港系统，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塞了，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

来自中岛美嘉歌曲叫做 Glamorous Sky 魅惑天空。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路段小客车8222 8222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甲的东向 4.6 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时速都不到40哦，严重在拥塞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新竹系统到香山，北上的竹林到关西也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车阵当中的你麻烦真的多点耐心，打起精神，打起精神。明天就是四天的连续假期了。他们是 TC Back 歌曲《铁之贝克》，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仪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5: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4: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7: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事情，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

0: 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1: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IEC 爆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好斯文当中，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音乐盒啊？就你知道余生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怎么原本是情歌变成鬼故事齁。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0-123， 国道3号

北上的 91.7 公里竹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 16.7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 90.1 公里过竹北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345公里冈山地磅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事故好多，都要小心避开。

孤单北半球，他是林依晨。国道一号南下354.6公里男子叫道路段的减速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哇，路网图还在塞内后，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康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国道三号哦，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好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哦没有，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西滨都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陶喆飞机场的10:30。

只想爱你，他是人类杨丞琳。还没有到晚上十点半，待会准备是九点钟的对时时间。不过这一趴应该就算是华语金曲的桥段了。只想爱你之后喜欢上的是谁啊？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待会九点钟对时哦。

0: 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4。

刷来自江慧仪。刚刚说到啊，明天中秋节有南下入口的匝道封闭了哈。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是午夜12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南下匝道封闭的入口处呢，是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早上5点到中午的12点钟。另外呢，高城在管制的路段在明天礼拜五的中秋节

节啊，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路段的各个交流道南下，都是有高承载管制。好，所以连假的第一天，你一台车子哈，3个人以下的不能上去哦，哈，1个2个都不行哦，哈。哪个路段呢？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内湖到头份的南下，还有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的南下路段。所以明天如果你有要开车南下的朋友，早上请要确定你车上至少要有3个人。哦，北部地区，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人就已经接收到了明天白天的这个那个什么高承载管制。好，所以今天晚上啊，赶快下班，赶快开车回家。好，也没有问题，可是啊要留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如果需要休息一下的，这个休息区服务站休息区哈，找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往南走。 Robin S. Show me love.

0: 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1: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0: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2: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0: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5: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4: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1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7: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8: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6: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1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应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9: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与朋友家

0: 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胜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及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到12月13号还将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报道。
2: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3: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达成。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2: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双十国庆活动将由新北、台东接力登场。10月9号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隔天国庆焰火则暌违9年重返台东，
4: 号晚间6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本次是以新北多元族群还有城市文化为主轴，规划8段演出，除了国内外重量级歌手演出之外，搭配传统艺阵、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竞技啦啦队等不同表演，呈现台湾多元文化样貌。市长侯友宜提到，这是新北县时期至今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
5: 那我们以世界的舞台提起台湾，来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
4: 国庆晚会结束之后，10月10号国庆焰火接棒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这也是暌违9年再次回到台东。县长饶庆麟指出，今年规划释放19000多发焰火，并搭配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奏，结合台东山海景观以及南岛文化，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国庆焰火展演。
6: 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李英宏、沈文成的 Nina 来担当的现场演唱，以及我们911跟金伦部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演出。
4: 此外，庆筹会主委韩国瑜提到，国庆是国家头等大事，欢迎各界共襄盛举，一同庆祝国家生日。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

来自 Kier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喽。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也比较瓶颈的路段。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马爱穿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好好，谢谢老师。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慵懒的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的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咯。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喽，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棉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到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三年

然后接南港系统到国五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三，时速是不到20公里哦。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9月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这时间要利用的话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俗命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就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热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受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直，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宇

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的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f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那是蔡佩璇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5号南下还是难走的齁，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

Let the Lion Markov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 ？Lady Gaga，Happy Mistake。

0: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然后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班。

刚刚是段云云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才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了，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3，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再来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5号啦，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5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3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3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3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秦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枪哈，太个不完美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哈、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呐 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呐 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哎，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这里也是紫爆了，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35.7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致上车型速度也都可以拉到五六十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型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扉 Let It Go。

构，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啦、啊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哦、这印象好深刻哦。我想说哎呀、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到现在还有许多、要返乡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而且呢、在韩国啊、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啊，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啊，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去到大邱玩啊，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啊，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啊，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啊。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啊、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哎，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哦现在哦事实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啊，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啊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提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奕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哎，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Set Me

来自金井惠里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齁，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啊，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啊，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已经黄灯了，拜托啊，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中校的上方好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整体来讲了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国道省道呢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啊，石碇到平林啊，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啊，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啊，车速比较慢啊，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咯。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
1: 啊，
2: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
1: 啊，
2: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我看在这个国道五号往南哈，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因为刚刚呢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有一部皮卡车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这大概是5分多钟前传见的一个路况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这个有车子在内侧车道，真的是好危险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这个拜托这个大家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不要急除非对方真的是无龟车了你可能会

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有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啊，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呦，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啊，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啊，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啊，或者是国道了哈啊，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哎，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好直视前车，哎，借由这个后照镜啊，哎，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哎，这个夜间开车哈，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

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哈，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哈。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你可能要从国道3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9线喽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哈、到时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室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Country Road》。

来自铃儿与郎当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点28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有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 My Hero。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清。

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一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啦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哈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啊，每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哎，看得我真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哎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哎，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哈，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哈，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事实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啊，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了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4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唔是干啦，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啊、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啊、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啊、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啊、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啊、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以及呢星期6一直到星期1教师节当天啊、国道5号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等等，在3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3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5号，持续往南行走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彦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彦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彦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
2: 去问爸爸。
3: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4: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1: 问爸爸嘛。
5: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1: 问爸爸。
6: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贷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7: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7: 爸爸听警广啊。
8: 听警广会变魔术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甲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许富凯，唱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两趟算甲骚声哈，算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来自王彩华，这条瓜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好难知，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赛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上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

师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五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十二点，六点过后到中午十二。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哈，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哈，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哈，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啊，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啊，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啊，我们这个中华队哦，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

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哎呦，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啊，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啊。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啊，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啊，刚刚好了哈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呢，啊，好了啊，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好啦啊，这个平静的三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啊，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

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好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钟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好，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19.8度、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有，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哈，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够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给你拜托诶。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哦哦困，但是呢今天为了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真的要注意自己啊，那真的哈哈真的快被瞌睡虫打败了哈。而且先找一些安全的所在，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下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赶紧出门，麦格人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了。

哦，这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Somebody Like You》，对吗？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哦，阿里今晚可以下底到位，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零钱哈。

0: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

满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以及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把你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歌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但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哎呦，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来哟，4:42啦，请问我是雅玲，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冷气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3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

哎，今天中秋节哦，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哈、哦，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哈，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8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OK， 好。

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哦，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的记录上。熊真的要躲海鬼变，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哈。不过这个哈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啊。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啊，当然不同起源啊哈。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好，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哈。想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金马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

受到罗乃瓜给两个鬼牛，你说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管爱情勾子一样。好，5:09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啊那哈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好、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

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你有在听有没有？哦，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哦，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的。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哦，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Lemon Tree 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版本，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

5:31，国一现一个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有个暗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

0: 那国一在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而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到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重点注意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八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金，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唔通拎起哈。

不见踪影。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5:4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夫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

这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好，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贵妞美美嫁老板赛，好给你们汤讲小贼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

慢慢的就没那么远了，然后你是比他还远哈，就控制一下。来五点五十三分，我才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

6:04，在关系器上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随即拜托起来。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19.8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哈，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呢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是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起来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是两颗轮胎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哦，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哈、哦。

友，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高层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层在管制。

哦，车上至少三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哦，都得出发，对不对哈？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板，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那又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泥哈，注意啊、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即时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但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阿谁？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安全最重要啊。

0: 哦，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甲安全过好势，大家都平安。哦，6:26哦。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虽然有卡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加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十五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而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啊。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湖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在外当了解，阿姆哥无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而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布钩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气害速度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点轮胎，不是轮胎陪娘娘哦，设计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呐、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孝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哦。国三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即时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那是在车阵中哈，咱较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布沟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在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

林杰星、林允和这样的歌曲 To 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上里面的朋友说光景起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2.7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算你哈。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能待车速够，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情感很饱满的歌曲，总有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 OK， 好，重点是不要紧，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止爆了的路段，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到了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5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5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

0: 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壁桃贝的节目。先祝福大家呢，中秋节快乐！还有呢，中秋连假包括教师节的四天啊，能够休假的非常的愉快，或者好好的休息，也能够充分的呢啊，就好好充电一下了哈。那今天呢，就是115年的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话呢是今天8月15了，八月十五迄一天都是中秋节哈，都是今仔日一天啊啦哈。那么在这地方来阳光普照了，感觉上很 OK 的，然后加上这几天其实基本上白天还是蛮热的，甚至中央气象署也会提醒大家要记得防晒，因为有高温资讯的部分。那等一下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来过节嘛，就听一首跟过节有关的歌曲之后呢，待会再把路况跟这个天气状况跟大家

来做个提醒。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费，我是蓝琪，从现在开始到十点钟。首先来听第一首呢，这是高胜美的一首歌曲呢，《我的心是中秋的月》。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大家呢很睡得晚晚的哈。昨天可能呢就是大家比较晚睡觉，也许有可能昨天看到很多公司在烤肉，因为想说连续放四天嘛，那不用说这个放假又跑来烤肉，干脆呢就直接下了班烤肉。所以经过很多地方看到那公司有没有，哇，好多的那种员工啦，可能客户大家一起烤肉的真多哦。所以累了今天可以睡晚一点，但是呢今天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提早出门，这个时候呢都已经在外头了那但是呢这毕竟是少数的，所以呢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还发布了高温资讯，那主要呢来看一下呢，今天 在中午前呢，主要在这个台南市高还有屏东县，然后这个地方是黄色的灯号，请您注意了这是高温资讯。那除此呢高温资讯之外呢，来我们再看看呢其他的这个天气的部分那轻度台风啊，就是在前天呢形成的这个苏力基它在这个目前就是它的位置，就等于说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的位置呢，在那霸南南东方的830公里，也就是在厄兰比的东南东方的112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的18转15的速度呢，好像西北西转西北来进行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再持续关注了因为预测呢，它到了26号，就是说明天凌晨两点钟的位置呢，就会在呢厄兰比的东方690公里今天还是1120，那明天就变成690公里的地方。

方。那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关注，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啊。那在今天呢，台澎金马呢大多都是呢多云到晴，只有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呢包含了其他的山区呢也会在午后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到了明天，好，就是26号礼拜六这天呢，各地方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大多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明天的东半部呢，沿海包含了兰屿跟绿岛，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明天清晨呢，彰化到台南有局部雾，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哦。那各地方今天基本上来讲都是阳光普照的哈，像宜花东地区呢，今天10%-20%的降雨几率，温度的部分呢在23度-31度。北台湾地区的话，降雨几率10%-20%，温度呢从24度-34度之间哦，还是蛮高温的。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0%-20%啊。那在整个温度的部分来讲呢，平均在24度-33度之间。那另外再看呢，其他的部分，在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呢20%-40%，好，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33度。所以全台各地呢都还是破30度，还是蛮高温的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高温资讯要注意。好，这是有关于高温的部分。那在路况上来讲呢，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第一天哈，那在连假很多的工程就会暂停了，好，有的有管制，但是呢暂停施工的部分啊，所以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像台八中横公路的话呢，早上6:30太鲁阁天祥官员都放行的，好，早上6:30都放行的，然后呢到了傍晚6:30会在封闭的，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在官员路段最后呢4:30-6:30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只出不进，在官员路段6:30之后呢就是封闭了，到时候呢就是不能出不能进。太鲁阁天祥呢最后呢是从了6:00-6:30中也是呢只能出不能进，这是太鲁阁天祥6:00-6:30只能出不能进，那6:30之后呢也是呢夜间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30，换句话说呢它会封闭12个钟头，开放12个钟头、哦、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呢就不会有说这个5次的放行5次的管制、哦、就是直接放行，但是傍晚呢仍旧还是会进行呢只出不进，那后来呢在6:30呢全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夜间全部都还是会封闭，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哦。好，那么在苏花路廊来，最近其实本来就蛮好走的，它的工程呢很多都不是在主线道或者是呢它有开放一个车道，那现在因为是连续假期呢一切都很畅通，那我们来看看呢在这一次，在这一次呢公路局啦预估啦，就是这个连续假期这四天呢在南下返车的 车潮呢比较涌现，像今天第一天在苏花路廊的南下，这个整个呢就是屡次的全日交通量预估会有呢15000辆，那今天呢首波的车潮将会在清晨5点钟就出现了，尖峰时段呢最高的这个车流量呢预估呢每个小时呢会有1030辆以上，那车多的时候呢这个时段呢平均呢它的车流呢会在900到1000辆，一个小时来换算，就是一个小时呢车流会有呢900到1000辆，那车多的这个情形呢预计呢将会呢持续到呢就是在今天的中午11点之后呢才慢慢的会缓解哦。那假期后段的话呢以北返为主，就是说第三天预估呢就在礼拜天，好，教师节前一天就礼拜天呢，北上的旅客呢全日交通呢它的预估它的量呢会有12800辆、哦、一日来说呢以礼拜天后天来讲呢一天大概会有12800辆哦。那车潮呢预估呢从了礼拜天就是27号中午12点之后，好，开始呢会陆续的涌现，那车多情形预估呢好会到呢当天27号的下午4点之后才慢慢的会缓解，好，这是呢预估的车辆跟它的缓解的一个时间到。那在这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就是说从苏澳到崇德呢主要是以台九线呢作为主要的一个路线，那建议的北返就是说从这个苏澳好花莲之间，好，等往返苏澳花莲之间的长途的旅次的这些用路人呢以行驶台九线苏花改为主要的首选，好，避开走这个台九丁线，好，等于说你尽量走这个苏花改台九线，尽量不要走旧的台九线，好，旧台九线就是我们讲台九丁线，这样的话才能够呢节省你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苏花改很多地方截弯取直嘛，所以呢大家好尽可能都是走呢苏花改呢，那会避开哈走这个台九丁线的话呢，那这样会节省大家行车的时间的啦哈。

0: 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苏花路廊的大众运输跟它的一个服务效能呢，那规划呢从苏澳到崇德两个路段的这个尖峰期呢，会适时的启动呢大客车优先行的一个措施，同时呢会在呢苏澳到东澳还有南澳到和平两个路段实施了时段性的一个开放游览车跟公路的这个市区的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也就是紧急空间措施。那也因应了这次呢这个连续假期呢，就是汇入了苏花路廊的车潮啊，那公路局呢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也将视情况呢会来启动时段性的车种它的一个管制措施，来疏解呢尖峰的这些车辆的哈。那主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就像这个中秋连续假期呢这四天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苏花路廊从苏澳到崇德这个路段开放大客车行驶呢苏花改的这个路间的紧急空间呢，那同时它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就紧急空间，但是也同时呢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呢来通行。我想每次到连续假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或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呢是禁止呢行驶的部分，每次的连假都会实施。那像今天第一天呢，它这个在启动就开放大客车呢行驶苏花改路线啊，禁止21公吨的行驶大货车通行的时段呢，今天是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好，早上5点到下午5点。那到了第二天是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中午的十一点，第三天27号呢，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最后一天的假期呢，九二八教师节的话呢，会在呢12点到晚上的6点钟。好，那首先就是今天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来记得这段时间呢是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紧急空间，那也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好来通行，这个时间呢的管制跟大家做个提醒的。好的，以上会诊呢就是相关于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一些道路的规划这样的一个措施，请大家注意配合了。我们来看时间，现在是到了7点21分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节目触笔一条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麻烦您打这个0800-000-123-7，那我会随时呢在空中把这个相关的内容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
1: 各位听众朋友，阿叔阿婶阿公阿婆，中秋节来不下中秋无事冻香哦。你看阿公阿婆左手的无汤摆好拜年公家香哦。俗人香喷喷的古早味热贡饼，还有阿妹特别是手工木下炸出来冻香的热烙香，老新蛋花，爱听哪档加大年鱼窝么？还有老隔壁冰沙的声音的盼，听下发油哦。你的木下是不是热天中暗闹热么？你下汉地恰当，唐年公布的阿哥阿姐。天当盖太热工，早年按你客家中，按你到工钱，用盐捏手，只有客家姊妹个中秋时，送本乡亲朋友糖。半夜中秋热工人，挂地天当抢肉盘，盼夜外公半夜半，朋友帮助来接人。半夜半，大家抢安阳天地不合。如果武汉人向下界提供潮流工，也就是最潮流也是最幸福的哦。第二张热人人吞人幸福慢加加热的检查公布天台，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人满平安幸福，中秋节快乐。
0: 哇，昨天其实就闻到烤肉香了哈，很多地方都在烤肉烤肉烤肉，很多人那昨天我到这个生活百货去了哈，然后到那去那个去买东西，就看到哇，很多人都买什么烤肉架之类的，或者烤肉的用品呢，所以我相信应该哈这两天呢很多商店哈很忙，应该大家都会去买烤肉的那种肉酱啦，或者是买什么烤肉的那些食材的部分，还有呢器具的部分都有哈，但是记得不要乱丢哈，用完之后不要乱丢，千万记得了。OK，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啦，这是来自柚子。

柚子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柚子嘛。是的，我烂家以外，昨天我又吃掉了一个小小的一颗，不是很大，是小小的这样哈，就觉得那味道还蛮不错的哈。但是烤肉倒是很少去吃了哈，我比较喜欢吃蔬果类的东西。OK， 那么来，这是柚子呢，是日本的一个团体哈，它的名称就叫做柚子柚子。来听它的歌曲叫做《烤肉串》，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24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官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5: 爸，我们回来喽。
4: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6: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5: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4: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5: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6: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4: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0: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滩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来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触鼻讨论的节目。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哈，那礼拜五跟礼拜一呢，就是在中秋节跟教师节呢，我们现场节目的仍旧还是按照原来主持人的时段来进行哦。所以呢，我一样呢会在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哦。

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原来就有假日的一个主持人，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是连到全国网去的。好，所以呢今天跟礼拜一呢，我一样正常的在空中呢陪伴各位的哈。那至于呢半点的新闻呢，就是呢一天下来，像连续假期的话呢，只有呢中午的12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半、4点半，还有最后呢就是在傍晚的6点半钟。所以呢在早上的这个8点半、9点半、10点半、11点半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新闻就暂停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原来的时段、原来的这些单元呢，我们全部都暂停。为什么呢？因为呢以路况为主，路况为主，那其次呢就播放一些歌曲给大家听了。 OK， 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转七。花莲目前来讲呢 OK， 这个车潮都还没有来到花莲地区呢，还有加上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还在睡觉哦，那人车并不多，大家呢好小心，因为呢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呢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因为外地车会比较多，大家呢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动线，所以转弯变换车道麻烦记得要打方向灯。好了，那在中秋节，其实月亮很圆，对不对？其实昨天蛮圆的，赏月赏月吃烤肉，以前呢没有烤肉也在赏月，那现在有烤肉好像都忘了赏月，大家都低头看烤肉，比较没有说抬头看月亮，所以这个跟过去呢比较起来是比较不太相同的。刚刚播了一首歌曲蛮有趣的，就是烤肉串。 OK， 那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首歌曲，这是乔琪亚傅曼蒂呢所带来一首大家熟悉的国语老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也讲肉粽，讲到划龙舟，讲到了一些什么辟邪的东西之类的。那中秋的话呢，当然除了我们提到了烤肉或者赏月，然后呢还会想到了什么月饼啊，月饼的种类啊什么什么，然后开始相关的那种市场报道就出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呢很重要的叫做柚子。好，常常说哎，这个吃烤肉要吃柚子，柚子齁。那柚子文旦，柚子文旦，文旦柚子，文旦柚子哦。其实这几年呢，大概都慢慢搞懂的了哈。其实小时候也不懂啊，反正长得那个形状，那个叫鱼啊，好，那个叫做文旦，哎，一样吗？后来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突然不一样吗？赶快吗？后来慢慢了解了哈。其实在这两天一样的，就是会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哈。到底呢，文旦跟柚子一不一样哈？文旦是大颗还是小颗？柚子是大颗还是小颗呢？好，这个讲到后来开始有点混淆掉的。如果说你一问的话我可能很清楚，可是问到后来我可能傻傻分不清楚，都变成了假。所以呢这个应景水果绝对会有的，尤其呢你看那个时候在路边的整车的，好，那花莲也是这个我们出产那个柚子的地方，对不对？好，所以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的你可以看到在瑞穗那地方经过，哇，那个空间放很多很多的那种文旦柚啊，好多，真的很多。然后现在呢一车一车的货车也都卖，有的一个10块，有的几个几百块，几个100块之类都有，然后各卖场的也都是有哦。那当然这个全台的产地也很多啦，不管是麻豆的啦，或者是呢像是在那个斗六那边的也很有名，对不对？花莲的鹤冈也是很有名的嘞。所以有的人在讲说到底呢这个文旦跟柚子呢一不一样的部分，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差不多吧，反正管他我就吃下去了。但吃归吃啦，大概懂一点点其实也不错啦。那所以很多的整理下来说这个文旦呢是柚子的一种，但柚子不一定等于文旦。哎，这样的话你们听得出他的这个语义吗？文旦他说文旦是柚子的一种，但是呢柚子不一定等于文旦。 OK， 所以文旦听下来他说柚子好，他说文旦呢是柚子的一种，对不对？是的。那但柚子不见得是文旦，所以表示柚子它的统称比较大咯。所以呢柚子的统称很多，对不对？它的统称包括我们所吃的一切呢都可以说它是柚子的一种的一种哦。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文旦是柚子的一种，但是柚子呢不等于是文旦。你说蓝琴的绕口令啊，不是绕口令啦。这个柚子呢它是所有的柑橘类的柚类，它是柚类的。 OK， 好，柚子的柚类，比如说什么类柑橘类什么类什么类，那是所有的这个柑橘类属于都是柚类的部分，水果的一个大统称，大统称统称。那这个家族很大，它这个柚类还包含什么？包含了文旦，包含了白柚，包含了红柚，包括了西施柚，包括了蜜柚，包括了葡萄柚。哎，这个全部都算是柚子的一种哦。好，那这样听下来是不是有点概念了？那文旦的话又称文旦柚，它是柚子的一种，文旦是柚子的一种，所以有人叫它文旦柚，对不对？就好像说葡萄，你葡萄柚，哎，它是柚子的一种，叫葡萄柚。那文旦柚它也是柚子的一种。好，所以台湾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我们常吃的就是像什么一般的这个应该说中秋节吃的那个文旦柚很多。所以呢这样讲大家有没有概念？文旦柚它是柚子的一种，所以柚子是一个统称，柚类所有的都属于柚类的统称。那这样讲懂不懂？不懂没关系，你就吃吧，你就一样给它吃下去好了啦。金牌公嘞很难了解你的明白嘞，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没关系，那你就吃吧。但是呢任何东西都不要过量，我们知道吃这个柚子柚类东西呢，如果你有吃什么降血压的药啦，就不适合太近去吃这东西。很多这个卫生的医疗的保健都有教大家怎么吃，吃的健康很重要。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可以去研究一下，烤肉啊什么东西啊都一样，很多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呢怎么样适量的吃，好，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人会觉得很营养，那才是很重要的，不是嚼巴巴的货的。当然吃呢 那很愉快 很 OK 啦，但是记得蔬果也要平衡一下的啦。好，
1: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

0: 好，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部图？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2: 你呢？一般吃的话，你觉得你吃的很健康吗？很多人喜欢用那个水果蔬菜呢，放点优格下去呢，就觉得这样吃一餐下来，觉得很营养了哈，觉得均衡，这均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哈，就是均衡很重要。我们来听听小野丽莎的这首呢，水果沙拉。

OK， 听完这首歌呢，水果沙拉，的确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这么吃，吃的觉得还蛮可口的，蛮健康的，蛮均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了，时间到了7:49，好了，目前呢在东部地区呢，好，还没有出现车潮，在花莲地区目前还是 OK 的，那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呢，有发现什么样的路况对行车有影响的话，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就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那另外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现在听到的是警广花莲分台呢，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进行3个钟头猝鼻逃背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在空中陪伴各位呢到早上的10:00。那今天原来的一些单元我们全部都暂停了，就是呢以路况为主。

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随时在空中掌握，跟大家提醒。如果行驶苏花的话呢，记得走这个苏花改，尽量避免走台九丁线，避免走旧的苏花公路，就是台九丁线，这样会节省大家就是行车的时间，那会更顺畅的。然后保持车跟车的距离，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多地方就保持车距，车少地方保持车速，这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也是很重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了，来听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蛮适合今天来听的，来自孟庭苇了。

0: 那么在这个中秋呢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哦、那这几天的话呢就是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哦、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开放大客车行驶呢就是苏花改的路间也就是紧急空间，那当然、同时也实施了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哦、通行的时间，像是今天的话呢早上5点到傍晚的5点钟、哦、双向是、哦、禁止的大货车来行驶的部分，那明天礼拜六的话呢是从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礼拜天的话呢27号呢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最后一天第四天28号教师节的话是从中午的12点到傍晚的6点钟，好，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啊在21公吨的大货车禁止通行苏花的这个路段的时间了哈。那今天预估啦，这个整个呢这个车流部分其实也蛮多的哈。第一天的话呢，预估今天呢啊南下的部分呢哈。会有呢一天大概有1500辆哈，就今天的部分。那尖峰时段的话呢，预计一个钟头呢，大约会有呢1030辆的车子经过哦。那车多的话，平均呢车流的话，一小时是会有900到1000辆之间的哈。那这部分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11点钟过后，他预估早上的5点钟开始就会有一些车潮，然后到11点钟之后就慢慢的疏解掉了哈。这是今天第一天。那现在花莲地区还没有看到什么车潮进来哈。因为如果一大早的从那个地方台北部往花莲也需要一点时间，好，所以呢大家来不要疲劳驾驶很重要哈，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呢这疲劳驾驶的话很危险，车上呢有很多人，好，往往呢车上可能3个4个都有一家人都有哈，所以常常看到这个连续假期因为疲劳驾驶不小心发生一些碰撞的意外哈，可能自撞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麻烦副驾的或车上的人随时提醒驾驶人。提醒驾驶人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也不要药驾，好，毒驾药驾酒驾跟疲劳驾驶的都是一样非常的危险的。还有呢现在很多人会 用这种辅助驾驶，不是完全靠自己的，这辅助驾驶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毕竟是辅助不是主要的，好，还是要呢关注一下这个前方的这个车况跟路况哈，那随时呢能够保持警觉性哈，不是说完全高火力我都没事情，绝对不是这样啦哈。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不管呢是我们完全的这个人工开车还是辅驾的部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的，安全很重要。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管的话呢，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麻烦请转七。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单元全部都暂停了，都是以音乐还有呢交通资讯为主，还有一些呢生活的资讯。好，那主要呢就是提醒各位的话，开车要小心，然后提供相关的这些交通的资讯给大家了。那等一下来到了整点，同样会有全国路况的会诊，我们准备